江苏各部门协同保障高考外语听力考试顺利进行。我省海洋经济实力持续攀升，多个海洋重点产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徐州部分小区试点集中供冷，小区居民表示夏天做饭都不出汗了。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把电站建到太空，我国逐日工程取得新进展。报告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改善。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这距离双方再次交火不到24小时。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乌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披露，俄罗斯商界大亨愿意传话斡旋。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100余人受伤。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周二，今天呢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熟悉的闷热感，天气的这个闷热感就将会再次回归了。虽然昨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一些清凉哈，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些凉飕飕的外套都得套上身了，但是这个凉爽非常的短暂，我们所熟悉的闷热感正在蓄势待发。本周江苏的气温接下来是会逐步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还挺快的。等到12号的时候，从周五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就将会达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同步来袭。今天咱们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就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了啊，尤其是在我们江苏的西北部地区，今天会达到32度左右啊。考生们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午间的时候体感上会有一些闷热的。好，具体我们来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明天晴到多云，18到34度，后天多云，20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昨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的考试日，下午是进行的外语听力考试。江苏各地交管电力等部门协同保障，就是为了给大家的这个听力考试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淮安台、宿迁台和南通台的报道。
2: 南京新街口中山路是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之一。下午，记者在听力考试开考前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早早就在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做好了准备。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则深入考场周边的支路街巷，使用标牌等进行静音宣传。14:50开始，考点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潘大为：
3: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钟，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2: 同时，南京交警还联合移动导航平台发布提醒，提醒经过考点周围的驾驶人禁止鸣笛，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样身处闹市区的南通中学考点，在英语听力考试开始后，校门口的北濠桥路立即进入进行禁鸣模式，路口志愿者们手举禁止鸣笛的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护考志愿者杨志静：
4: 是静音护考，因为孩子们考高考考外语的时候都要有静音嘛，所以我们都要跟着一起，做好这个防护。
2: 记者了解到，各地的城管部门也组织执法人员向考点周围的商户进行了静音宣传。在淮安，城管执法人员向商户们耐心讲解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劝导商户主动关闭店内宣传音响，杜绝高声揽客，严控经营噪音。淮安市涟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妙义轩：
5: 我们持续加大考点周边巡查频次，全程做好高考期间噪音管控。

0: 控，针对英语听力考试等关键时段进一步加强管理，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服务为高考考生稳定发挥助挠安静屏障。
1: 针对英语听力考试零闪断、零波动等特殊用电需求，各地供电部门也在考试前加强了对校园考点周边电力设备的排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在宿迁，泗阳供电部门组织保电队伍，升级构建双电源供电加应急发电车加不间断电源装置三重供电保障体系。国网泗阳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配电运检班班长彭耀辉：
2: 我们在各考点提前完成了双电源切换调试工作，实现主备电源无缝切换，全程无感知、无波动。同时，我们在每一个考点均配备应急发电车和专业保电设备驻守待命，搭配考场内 UPS 不间断电源，形成多层级电力防护网，彻底杜绝突发断电、电压不稳对电力播音系统的影响，从硬件层面筑牢高考听力考试用电安全底线。
3: 在昨天的这个高考的护航队伍当中，还有一些新的成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像南京 AI 智能景小宁巡逻车，对 AI 智能车也在路上保障着。昨天下午，景小宁的大屏显示着"每一秒安静都是对梦想的致敬"。在中山南路升州路路口，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外语听力考试的临时交通管控工作，用无声的巡逻和文字提示来为考生们营造一道安宁护考的整体的一个良好的氛围。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今天上午呢，将会考的是化学和地理，下午会考思想政治和生物。拼搏坚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们值得所有的掌声，你们自信登场，愿你落笔生花，圆梦今夏。在这个追梦的夏天，相信你一定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5: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中，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业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6: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7: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梅姨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近期推出了未来制造鸭暑期科创营，包括有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和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那么孩子们呢，是可以在这个暑期的科创营里体验到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里，孩子们制作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的家伙啊，真的机器人，真的卡丁车，真的潜水艇，真的无人机，而且全部都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所以回家之后还能继续玩，继续研究。现在这个科创营的名额呢，每天也都在减少。7月上旬的卡丁车营，7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家长们也不要等到错过了才来问说还能不能有位置啊。那我们也很为难。所以想报名的家长们，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微信也是这个号码，你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好友13291278879。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

0: 看东西很吃力，一个东西看成俩的，动不动流眼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清爽通透。那现在只要年满50周岁，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取优，设立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年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章。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
4: 总值达1.08万亿元，同比增长6.7%，占全省 GDP 的7.6%。三次产业结构比为2.9:45.4:51.7，形成3-2-1现代化海洋经济格局。海洋服务业以5608亿元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海洋重点产业亮点分成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海洋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副处长刘军强说，
5: 那就是14-5，我们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3个转变。我们过去第二产业为重，向2、3产业并重，这个转变就我们海工装备由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在迈进，国产化率由过去的60%-70%，现在的达到了80%-90%，甚至95%以上。关键一些技术也正在攻关破解。第三个转变就是我们沿海向海发展已经变成了3个沿海市发展的共识，在政策、资金包括机制上更加通畅和健全。
4: 海洋光感通一体的信息底座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智慧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在活动中，东南大学教授、南京西光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孙晓涵带来了关于海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思考。
6: 在海底光纤通信已经是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再往前要一步，第二步那就是要把海底的感知技术要提升上去，是由原来传统的以声学为主变成光声一个技术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4: 面向15-5，江苏将全面对标海洋强国建设，分层做强现代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统筹开发与生态保护，深化全域对外开放。
0: 我们都知道有些地方呢是有冬天的时候会有集中供暖的，然后冬天的时候会觉得很暖和，当户外的时候都已经零下，但是屋内还能保持20几度的温度，会觉得很舒适。那天气热了可不可以也供冷呢？能不能把集中供暖变成供冷呢？你别说，有些地方啊还真有这些让你羡慕的条件了。像现在徐州部分小区已经开始试点集中供冷了，而且它用的是一套管线，这套管线冬天的时候用来供暖，夏天的时候就用来送清凉。那么大家实际居住的体验怎么样呢？它这个冷暖之间是怎么切换的呢？我们来听听徐州台的报道。
7: 日前，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顺57小区居民家中，了解居民使用体验。此时室外温度约34

0: 4.9摄氏度，室内温度为26.1摄氏度。徐州居民陈女士：
1: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打不很呢，它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找。这一共都是开头的，
2: 出来进去也觉得温凉飕飕的，不错。你看以前做饭嘛，搁床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也不出汗。
0: 徐州龙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
3: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口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0: 徐州居民陈女士：
2: 但俺这个年龄，这温度我觉得就可以，不能俺不能太凉。
4: 10度怎么样？
2: 没感觉是。
0: 徐州龙万家时代盛会生活广场项目综合主管魏东：
3: 然后徐广这里呢，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着体感更舒服。
0: 集中供冷刚刚试用，后续表现如何？能否经住盛夏酷暑和闷热天气的考验？能否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记者将持续关注。
5: 这套系统有两个好处，首先实实在在的体验感很好，因为这个温度不管你外边是35度还是多少，我这室内就是25、26度，所以这个舒适感体验感是很好。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没有另外再造一套管道，冬天的时候就用这个管道呢来进行取暖，夏天的时候这个管道然后就进行冷水的循环啊。然后我们说如果冬天是水暖，那它这个水凉，但是确实也像最后记者所提出的这个疑问一样，就是因为夏天如果再碰到梅雨季节，湿度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用下来之后会不会屋里的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今天上午9点，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陈红干将带领相关方面负责人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的主题，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昨天，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江苏省选拔赛在江苏大学落幕，近35万名江苏青年大学生踊跃奔赴科创赛场，5万多个创新项目进行角逐，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本届大赛参赛人数较上一届增加超15%，项目总数增长1.4万多个。这每一个增长的数字背后，都是一颗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梦想种子。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在苏州启动。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赛事将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据介绍，优质项目将被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苏州创新消费基金投资意向及最高20万元的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支持等。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6月7号晚，央视报道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连夜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已对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同时，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日常常态化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与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可以拨打12315热线举报相关性。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备受大家喜爱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618回馈大补贴来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0下单，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平时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现在一贴只要1块多，速速拨打40071019090 40071019090。南京同仁堂黑金糕作为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10几种草本精华，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且现在618回馈大补贴，下单非常的划算，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同时更建议大家订2组，会给您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0 40071019090。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上班伏案要8-9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一天下来不仅肩颈酸胀，连腰椎都疼。现在天气比较热，贴起来黏黏腻腻的。后来听同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膏贴小小的一枚，但是药效十足，贴上10几分钟，疼痛感就缓解了，现在已经常备不离手了。非常感谢，为了适应大家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摒弃了传统膏药的厚重，全部是采用小型的贴剂，遵循痛点贴敷，哪痛贴哪，贴布也全部采用无纺布，非常的透气，就算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立刻拨打40071019090 40071019090。您现在下单可以享受618的特惠补贴，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了，订2组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了。40071019090 40071019090。所以真心建议正在被关节

0: 疼痛所困扰的朋友，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您今天下班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2组再送您1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伟大征程。
3: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就来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5: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在百米级距离上实现了千瓦级功率输出，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实验。未来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充电桩搬到茫茫太空，对卫星和地面的电子设备进行跨越万里的隔空充电。
6: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
7: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6: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四浩：
8: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的之别。
3: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昨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 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3: 昨天是世界海洋日，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菌落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的现象。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度，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宜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每宜家控股有限公司及每宜家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覆盖总部、分支机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但就在昨天下午，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同时强调，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或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打击力度的后续措施。随后，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早上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随后发出海啸预警。菲律宾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截至6月8号下午，相关机构在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海啸威胁已经基本过去，陆续解除了海啸预警。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对外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据了解，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此次赴开罗谈判之际正值巴以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但该协议几乎每天都遭到以色列的违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在第一阶段协议尚未落实的基础之上，加沙停火第二阶段协议推进的可能性比较小。
10: 根据当时的协议，以色列应该把拉法口岸放开了，让拉法口岸进出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状

0: 让每天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要大量的增加，但是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借口他们是没有解除武装，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口岸还进行严格的管控，进出加沙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数量也远远没有回到当时规定的水平上来。第二阶段核心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军队要全面撤出加沙。那么根据现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看，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的可能性很小，不仅以色列没有全面撤出加沙，那么以色列也没有完全对哈马斯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几天自己说，以色列现在控制了加沙60%的领土了。以色列国内现在主张以色列撤军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认为他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色列全部撤出加沙的领土，巴勒斯坦建国，哈马斯才同意解除武装。所以关于第二阶段落实的谈判，过去几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短期来看落实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时提及的俄罗斯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披露，俄罗斯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日前到访乌克兰首都杰夫，表示愿意为他传话给克里姆林宫。按照多家媒体的说法，这是泽连斯基首次证实曾参与俄乌谈判的阿布拉莫维奇再次出山斡旋俄乌局势。泽连斯基说，他向阿布拉莫维奇传递的关键信息是，乌方不会放弃顿巴斯地区。他说，乌方可以接受暂停前线战斗，这是推动和谈的最快方式。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4号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和85%的顿涅茨克地区，乌方对此予以否认。阿布拉莫维奇是犹太裔商人，拥有俄罗斯与以色列双重国籍，曾是英超球队切尔西足球队的前老板。他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初期以及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相关谈判中扮演重要角色，被视作俄乌私下沟通的渠道之一。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专访节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采访期间与记者爆发激烈争吵，最终愤怒中断采访，提前离场。据报道，知名新闻栏目与新闻界对话主持人维尔克就伊朗问题尖锐提问，现场气氛逐渐紧张。在谈到反武器化基金话题时，双方激烈交锋，紧张气氛升级。此后，特朗普声称2020年总统选举被操纵，并且质疑近期加利福尼亚州初选存在问题。特朗普在抨击该媒体、该栏目及其他多家媒体不诚时候说，我们到此为止，因为我已经受够了，随即摘下麦克风愤然离席。不过根据最新报道，特朗普已经同意再次接受专访。特朗普及其企业此前因2019年至2020年税务申报信息遭一名前承包商泄露而起诉美国国家税务局，索赔$100亿。今年5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特朗普同意撤诉，美国司法部则设立一项总额约$18亿的基金，用于补偿声称遭受政府武器化针对的人士。和解协议还规定，美国国家税务局不得就特朗普、其亲属及关联企业此前提交的税务申报发起审计。反武器化基金方案披露后，受到两党议员质疑。一些议员担心该基金可能被用于向2021年1月6号国会山骚乱事件相关人员提供资金补偿。美国司法部本月2号宣布放弃该基金计划。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近期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包括有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那么孩子们是可以在这个科创营里去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

0: 体再到食物的全过程啊，而且这些造出来的机器人、卡丁车、潜水艇、无人机全部可以带回家啊，还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那么现在这个科创营的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机器人 MOS 营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想要报名的家长不要再犹豫了，也别再等了，再等到后面就没有名额了，那我们也没办法给大家了。您可以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可以搜索一下13291278879。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江苏新闻广播。我是侯真，代表编辑毛晓明、顾昭云、许一之，感谢各位，再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冽，良好曲优，设立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宁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章。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零，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好酒的人。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
5: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6: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这一主题，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
1: 行稳致远，可持续的发展。
0: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吧，这些社区食堂，目前已有的社区食堂啊，可能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面对一个市场，充分的调动自己的这个智慧啊，然后各显其能，最终我们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社区的老人。好的，谢谢。社区食堂托起了老人一碗热饭的安稳，既是民生温度，也是城市善意。要守住这份烟火气，不能只靠情怀苦撑，更需要补贴及时到位，认证灵活便民，运营可持续，让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社区食堂才能真正长久飘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

0: 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万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也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1: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了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2: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万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1: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2: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3: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躺着就能享受健康，耶耶耶！
4: 五分钟人家给他排队了，
5: 真的。十分钟才上，
4: 去年是在第一场。你不要没赶上，你拿不到钱。
5: 真的？
4: 哎，对。
5: 十分钟做完多少？
4: 在300多个人。300多个人。
2: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的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6: 家里面有家常面不治病，很多说治病啊，你不要去相信。
7: 是不是啊？人家第一次做的是爬不起来了，然后上次弯的成火人的爬山路啊，是不是啊？
8: 现在很好了，现在人家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什么岗位？
7: 要不要请进来？治疗仪好不好啊？
2: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9: 可喜安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7: 我对你对我那么好，我要不要对起你好啊？我要感恩你，你这边我们支持的苦啊，是不是？我们上班，我要不要你们支持？大力支持，不保证吧？要不要？对吧？
2: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10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10: 床垫的，
4: 你先坐的感觉可以。
7: 没呢，还没。
4: 床垫都在2万多块。
5: 2万多少？
2: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4: 你要禁止
7: 是吧？
4: 你要禁止是吧？三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第一次听拿这个，听你拿。
2: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11: 掌握鱼底慢香紧热紧热药这一款呐，得一块刷下去的那个了。掌握这八十五元做活人慢慢出来，
12: 84岁嘛，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来睡睡的月经来了，要80多岁老太哪有月经呐？
13: 所以我说大姨们，来到科香，能够跟着科香，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2: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2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 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4: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的，
14: 来讲啥讲怎样的，
4: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体现好了。
1: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亲呢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2: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15: 你也看，像美玲那个315挽回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全找不到了啊！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证据的。
0: 就在节目播出前，王先生联系了记者，他说后来他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聊了一次，没有争吵。他讲了自己的担心，母亲听了之后呢，还是选择相信儿子，放弃了买床垫的念头。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深陷这种营销模式不能自拔。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不过6月4号，记者随机走访

0: 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2: 还能激活细胞？
1: 是的，
2: 激活啥细胞？
3: 八大系统。
0: 这家嘉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4: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
5: 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几了。
0: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4: 现在600克拿5瓶。你调理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6: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懂不懂？
4: 多，
6: 本来要透析了
4: ，但后来吃了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0: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4: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6: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4: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0: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7: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
8: 老年人说它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9: 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的一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一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富清水是吧，能治疗百病，
8: 什么高血压，什么
9: 对
8: 各种病，
9: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都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9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8: 好，你好。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 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了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

0: 件有139件，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1: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0: 对、嗯。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1: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0: 对，
1: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0: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1: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0: 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他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1: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0: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1: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2: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点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通过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为犯罪的我们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控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那个有效机制。来加大了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

0: 问题呢，我们要进行集中整治啊，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啊，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啊，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1: 嗯，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啊，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
0: 对，
1: 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局长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他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啊，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厅长。
2: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啊，就是他们直接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的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啊。
1: 你觉得实际特别危险
2: 啊？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啊，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啊，以虚构事实啊、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啊，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啊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啊、好的，那邱局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啊，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啊，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啊，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让正事儿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3: 是的，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黄小叶处长做回答。
1: 好，
4: 大家好。正如片中这个老年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啊，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分辨能力多落，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情感空缺，加上缺少陪伴。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情感关、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龄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积极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陶冶情操，
1: 特别好。
4: 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 能够子女多陪

0: 办。
1: 嗯，
0: 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富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嗯。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嗯，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节目当中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好的，主持人，从天价理疗床垫到普通食品变身治病神药，其实报关案例只是引发消费乱象的冰山之一角，骗局屡禁不止，原因来自多方面。老年人深陷健康焦虑，辨识能力不足，子女陪伴缺位，让虚假温情有机可乘。社区科普宣传不到位，加之此类行为隐秘性强，取证难，以往处罚力度有限，致使不法商家屡屡铤而走险。根治花样百出的坑老乱象，离不开多方联动、系统失智。市场监管、公安要打破监管壁垒，开展常态化暗访巡查，改变上门执法就停业、无人监管就开张的乱象。对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的违法行为，一律从严查处，公开曝光，扭转检查即收敛、过后即反弹的监管被动局面。家庭要主动做好反向科普，常提醒、多陪伴，筑牢亲情防护线，让老人不信偏方、不盲目消费。社区要优化宣传方式，用接地气、听得懂的案例宣传，补齐认知短板。通过社会共治同向发力，全方位净化银发消费市场，牢牢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幸福钱。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邱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93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刷新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娃娃头说呢，社区食堂肯定不能够光盯着老人这点客流，建议呢店家是可以错峰经营，比如说呢晚上变身共享厨房，周末可以搞个社区团购，把各个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都吸引过来，人气旺了，这个账才能够算得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依稀说呢，说这些夸大疗效的虚假宣传屡禁不止，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针对老人群体虚假宣传，就应该顶格处罚，或者呢搞个黑名单，让这些不良商家一受处罚全国进入。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苏州市的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一卡通。那么这张卡它既有银行二类借记卡的功能，又有老年人优惠或者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区这样的一些功能，还兼具了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这样的功能，可以说是多种功能集一卡。那么按照政策，年满60周岁以上的苏州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有效苏州市居住证的常住老年人都可以申领到这张苏州市的尊老卡。卡片虽好，但是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为父母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流程繁琐等诸多不便。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4: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

0: 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呀、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1个月零1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2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敬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份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它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1: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敬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2: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3: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4: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申请，到时候等卡治好了以后会通知你们去拿的。线下的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5: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
6: 有没有每天低头久坐、脖子僵硬、后背发紧的？有没有常年做家务、干体力活、腰肌劳损、四肢酸痛的？如果你有这些疼痛问题，建议大家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纯正的草本膏贴，舒缓酸胀，哪里疼就贴在哪里。目前超值团购福利价，打进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2组再多送1盒。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说家里的膏贴从来没有断过，也在网上买过其他各种的膏贴，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有的一贴上去皮肤就火辣辣的，撕下去皮肤还发红发痒。哎，那这种膏贴呢，它里面大多都是胶膏、热感剂还有辣椒素，只会给关节造成假发热。草本精华只会停留在表面，根本进不了筋骨，所以说贴再多也没有效果。那这款汇聚了10几种草本精华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都推荐大家赶快来试试。它里面添加的都是红花、艾草、丹参、独活、生筋草、透骨草等等温和的草本。在古籍记载中，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消肿，艾草可以驱寒祛湿，丹参可以舒缓肌肉的僵硬，独活更是专攻下肢寒湿的专用草本。同时再搭配上透骨草，可以深入筋骨，把多年堆积的寒湿一点点拔出来，可以从根源上来去除寒湿病痛。关节酸胀劳损的朋友，日常贴一贴，可以得到很好的舒缓养护。而且现在电台超值团购价非常的划算，你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用膏贴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性选购2组，再多送您1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比药店单买便宜一半还不止。速速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长期伏案的上班族，这款黑金膏贴日常养护关。

也都非常的合适，纯正的草本高贴完全不刺激，而且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卷边。更重要的是，现在下单非常的划算，聚会团购福利价，到手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赶快拨打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诗。

0: 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2: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日前在南京开幕，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业内专家齐聚现场，围绕土壤科学前沿议题展开交流探讨。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5: 世界土壤学大会是国际土壤科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学术规格最高的顶级学术盛会。大会每4年举办一届，凭借权威的学术影响力、广泛的全球覆盖面，被誉为土壤科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这一盛会创办近100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大会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立足全球生态治理与粮食安全大局，搭建起全球土壤科学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示，此次世界土壤学大会落地中国，是国际土壤学界对我国土壤科研实力、实践成果和行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土壤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6: 我们都知道土壤很重要，对吧？谁也离不开。我们提供的呢，实际上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土壤保护，所以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为将来，比如说人口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特别是对一些比如说人口比较多欠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地方，绝对是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就是用很少的耕地得到很多的粮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土壤科学家最可以为人类提供的。
7: 负责人吉先生表示无从所知，因为株苗出厂前并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
8: 出厂的时候没检测，不在检测范围之内。
9: 法规上是没有规定的一项，然后我们也没有检测。
8: 就有没有打这个疫苗？人和疫苗在厂出厂。
9: 18日圆环打了。
8: 18天打了。
9: 啊，因为圆环三我们都不检，我们一是不检，我们厂区也没有这种病毒，所以也不打这种疫苗。
7: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江苏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6至2030年规定。全省生猪唯一强制免疫病种为口蹄疫 O 型，圆环病毒确实不在猪苗出厂前置免疫范围内。感染猪圆环病毒的江猪不会死亡，但是因为长不大， 饲养的料肉比会显著增高。沈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批猪苗已经死亡12头，双方初步抽查约200多头出现病毒症状，计算下来这批猪苗还要增加30%的饲料成本。一方面，圆环病毒并不在强制免疫计划内，另一方面，感染圆环病毒后将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对此，灌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葛建军表示，此事发生后，他们已经建议企业将圆环病毒纳入出厂检测范围。
10: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已经就是告知他了，就是第三方，就是买你的猪苗一定要一个检测范围。那你下次买猪的时候，你要注意选品种的时候，那我要圆环病毒，我也来检测一下。
7: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经过灌南县农业农村局协调，灌南牧原与养猪户沈女士签订了赔偿协议。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随着地产枇杷采摘进入尾声，酸甜多汁的杨梅季即将开启。

0: 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1: 近日天气晴好，在苏州西山岛已有尝鲜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杨梅。走进果园，不少杨梅树上已挂满红彤彤的果实，其中不少红的发紫，分外诱人。市民
2: 直接摘，直接拿走啊，肯定新鲜的呀，又新鲜又甜，又带一点点酸，挺好的。
1: 果农介绍，今年气候适宜，地产杨梅长势喜人，预计再过三五天就将大量上市销售，整体采摘期将一直持续至六月下旬。
3: 批量上市基本上是十号，今年采摘比去年要高一点，去年是小年，今年是大年吧。今年杨梅的口感应当比去年好。
1: 作为苏州地产杨梅的主产区之一，西山栽培杨梅已有1000多年，目前主栽品种为乌梅种和浪荡子。为了守住这份天然品质，一直以来当地紧扣杨梅生长特点，全程推行精细化科学种植管护，在杨梅成熟前一个月内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从源头杜绝农残风险。果农，
4: 我们的杨梅不大药水的，纯天然的，我们这个杨梅甜得不得了，嘴里好吃都这个甜。
1: 为了保证杨梅品质，当地政府靠前落实杨梅田间管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果园开展安全科普，同时监管部门将在常态化果品抽检基础上加大杨梅上市前专项筛查力度，实现从生产到上市的全程质量可控。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近日，一批宿迁蝴蝶兰鲜切花整装起运发往海外，这是宿迁蝴蝶兰首次走出国门。宿迁台报道，
6: 在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恒温恒湿的环境让蝴蝶兰花色显得格外艳丽。现场工人们小心地挑选花株，剪切花枝，精心采收成熟的蝴蝶兰切花。就在五月底，这里的蝴蝶兰切花通过宿迁海关的全身体检，正式拿到了走出国门的通行证。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吕玲玲，
7: 海外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大概出口量80万只左右，大概占我们全年销售量的60%，所以对于海外市场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6: 好花不愁卖，但出海的门槛曾经是道坎。宿迁花卉种植底蕴深厚，产业根基扎实，但因地处内陆，花卉企业大多不熟悉出口的门道，对国际检疫标准掌握不足。转机来自一企一策的精准帮扶，宿迁海关专家来到企业，逐条梳理资质办理、质量管控和出口申报等关键环节，手把手帮企业迈过出口资质门槛。宿迁海关查验科科长刘瑶，
8: 我们派出质检专家深入种植基地，从育苗到包装全过程把脉，帮助企业建立起从源头到成品的质量安全体系，规范药剂使用、农残检测和疫情监测台账，从源头守住生物安全底线，确保每一只蝴蝶兰都符合海外标准。
6: 鲜切花保鲜期短，时效直接决定产品价值，宿迁海关为此专门开通鲜活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查验环节，24小时内高效办结全部出口手续。刘瑶，
8: 我们将继续聚焦本地花卉、苗木等优势产业，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助力更多宿迁优品走向世界，赋能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9: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

0: 大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1: 降水了，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降水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0: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2: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区内人类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3: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3: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这个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1: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很不好。你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就要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少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0: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 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

0: 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2: 我很激动啊。
1: 很激动。
2: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1: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2: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1: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2: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1: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2: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入股就是看中我的钱。
1: 说的这么直白。
2: 对，因为股金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这投了投了吧。
1: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2: 因为我们睢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 对呀，
2: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1: 这不是很好吗？
2: 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大多是村组干部。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1: 所以后来
2: 合作社运营不到2年就破产了。
1: 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2: 对。
1: 那你为什么你说
2: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庄稼能手啊。
1: 对，
2: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结果呢现实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

0: 前打了水漂，
1: 嗯，
0: 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彻底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
1: 嗯，
0: 我就把这机械彻底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
1: 啊、
0: 哦，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飞北河畔家庭农场。
1: 哦，哎，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说？没有说，哎，我算了，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0: 因为吧，钢材这后来的也不算，说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
1: 嗯，
0: 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1: 嗯，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
0: 哎，
1: 你们如果说哎这个在管理经营上啊不太擅长的话，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

0: 实它用途上我们适合种甘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
1: 嗯
0: 嗯，因为不懂管理，嗯，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
1: 哦，
0: 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到了徐州农科院，
1: 嗯，
0: 因为徐州农科院是国家级甘薯研发中心啊，
1: 对，
0: 对，所以说我找到了专家，请要了这些一系列的，就是从种管收这一套全套的，学习了全套的管理技术。
1: 嗯，
0: 嗯，这刚才你说的甘薯这一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挣钱的，但前途不高，价格不高。
1: 嗯，
0: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首先甘薯从传统的眼光看，甘薯确实产量高，但是呢价格不高，但是它的是一个特色产业项目。
1: 嗯。
0: 因为甘薯这块吧，我从我个人定位就是什么呢，我做了一种高端薯和先是加工薯和加工薯针对不同人群，我种不同的品种的甘薯，因为甘薯分紫薯和红薯两个品种，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种高端薯，就是像我们吃的烤薯啊，
1: 嗯，
0: 就是可以烤着吃，然后呢还有蒸着吃的，就是普薯32了，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徐薯50了，
1: 嗯，
0: 还有紫薯，徐紫薯8号，
1: 嗯，
0: 还有我如果大面积种的话，我还种了就是像是厂里做深加工提取化精素了，
1: 嗯，
0: 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
1: 嗯，
0: 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和红粉、红薯粉、紫薯粉，
1: 嗯，
0: 加在糕点里边，
1: 嗯，
0: 它自然调色。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块就这样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产效益大大的提升了。
1: 嗯嗯嗯，对，啊，明白了啊。哎，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啊卖不上价钱啊，其实。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
7: 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0: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1: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
1: 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1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准时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您可以给我发私信啊，在作品评论区留言，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1: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3: 今天的军情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泽连斯基给普京的公开信。普京6月5号在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时表示，泽连斯基在前一天给自己写的公开信中包含所谓挑衅内容。普京指责乌克兰方面并非诚心创造面对面会谈的条件。那么普京还强调，俄乌之间需要的不是短期协议，而是长期协议。俄乌领导人当下会面没有意义，他建议先由专家做好铺垫工作，提出解决方案，随后再举行会面。那么在6月4号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乌俄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突出了战事对俄罗斯经济的负面的影响啊。那么关于这封信，关于普京的这个相当于是婉拒啊，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俄乌离和解离和谈为什么感觉遥遥无期了呢？怎么解读俄乌形势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好。
3: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封信本身啊。那么泽连斯基写的这封信啊，不是单独寄给普京的，而是等于说是公开发表的啊，是公开信。那么这个信的内容啊，我看很多媒体提到说是这个绵里藏针啊，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像普京口中打着引号的所谓挑衅内容。那么您怎么解读这封信的内容，还有他释放的那个信号呢？
4: 好的，我觉得您刚才用的这个绵里藏针

0: 这个形容词啊，形容的非常贴切
1: 啊。
0: 那么这封泽连斯基给普京写的公开信，应该说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致信普京。与其说这封信是写给普京看的，其实还不如说是写给大家看的。它的根本目的啊，在我看来还是要向乌克兰国内民众啊，他的西方盟友以及国际舆论表达乌克兰强硬的政治姿态，并且啊，将拒绝停火、延续战争的责任甩给俄罗斯。
2: 淡定薅羊毛，送酒到家，四大箱24瓶，付款618，只有3天。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那么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之后要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啊，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容易抽筋，牙齿也不知不觉掉的多了。那么推荐您啊，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大品牌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么不同于普通钙片，它每一粒既有高达280毫克的这个足量的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花个50-60很正常。好一点的高端钙片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上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现在一个月的大品牌高端钙只要38块钱，抓住这个机会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线上参与秒杀。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就可以参与讨论了。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
4: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还有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我们上半段谈到啊，普京一方面呢冷拒了泽连斯基线下面对面会晤的提议，另外一方面呢热情接见了他心目中的俄欧之间的调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但这个施罗德呢能不能担任这个调停人呢？包括我看到德国方面、欧盟方面好像对他来担任调停人也有所质疑。那么普京跟施罗德之间的这种互动，袁教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普京和施罗德这种互动呢，其实还有普京争取时间的一种这个考虑在里面
1: 啊。
0: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啊，那么在目前俄罗斯的确在军事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又没有能完成这种战争的政治目标。那么普京其实并不想立即就结束战争，但是战争同样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压力。那么泽连斯基说，这个俄罗斯当前民众厌战情绪很高，经济也非常困难啊，战场损失也非常严重，其实也是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普京也需要获得喘息。那么如果说施罗德真的能够充当俄乌之间的调停人，或者是让少部分欧洲国家改变对俄罗斯的敌意，那么俄罗斯

0: 相应的减缓自己的压力啊，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那么都可以啊为自己取得更大的这个战果获得一定的好处啊。当然施罗德这个欧洲国家其实并不买账，乌克兰也不同意他当这个调停人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俄罗斯欧洲啊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乌克兰战事的爆发，围绕着乌克兰问题矛盾非常的尖锐，那么您怎么看待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这种关系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呢？短期之内这种尖锐的矛盾能够得到缓和吗？包括这个普京希望的啊，这个谁通过什么样的钱政要来调停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0: 那么实际上俄乌关系短期内如果实现根本性缓和，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一点从欧洲对普京要施罗德充当俄乌关系调停人的态度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欧盟已经明确表示拒绝由施罗德出任对话调停人，那么欧洲的态度如此坚决，主要是因为和俄罗斯之间啊在乌克兰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啊，这也是双方最根本的矛盾啊，可以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你看啊，俄方是要求乌克兰承认俄战区的现状，放弃加入北约并去军事化，但是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是认为啊必须捍卫国际公认的边界，而且这个主权国家啊有权自由选择其联盟。那么欧洲国家还将啊援乌视为欧盟自身的一种安全投资，如果允许俄罗斯通过武力改变边界成功，这就意味着整个欧洲战后的安全框架面临崩塌，因此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生存权啊，被欧洲视为政治正确和战略红线。那么在领土与安全问题上，双方不可调和的立场就决定了双方矛盾会非常尖锐，短期之内可以说没有缓和的空间。那么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逼俄罗斯就范，欧盟长期以来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并且对乌克兰提供了巨额的援助。可以说这四年的冲突已经摧毁了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要重拾互信缓和矛盾谈何容易啊。当然尽管结构性的矛盾坚冰难破，但是并不代表啊这个完全不可能有回暖的这个可能。那么可以说啊，国际关系总是随着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各国利益得失的变化而变化，俄乌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当前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我们看到俄乌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松动。一方面呢，是因为欧洲已经不堪重负，你看油价不断攀升，高通胀使欧洲国家压力山大，所以很多欧洲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啊这个要援乌反俄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巨大代价。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战略中心在转移，这也使得欧洲难以独自承担支持乌克兰延续战争的责任。那么法国、芬兰等国领导人已经释放出了愿意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信号，所以最终俄欧关系会否走向缓和，还得看俄乌冲突的走向和欧洲国家的承受能力。那么欧洲要摆脱自己现在面临的困境，其实最现实的选择还是要和俄罗斯坐下来谈，而不是继续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和希望的战争。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俄乌局势这个方向，军情观察呢会持续为您锁定相关的内容。那么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古巴局势，我们一会儿来聊。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好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根据参考消息援引外媒6月6号报道，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哈瓦那庆祝95岁寿辰，这是其被美方指控涉嫌参与1996年击落两架民用飞机事件后首次公开现身。那么据媒体报道，这一次他的生日聚会也被视为古巴高层保持团结回应美方压力的一个政治姿态。那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美国正式起诉劳尔·卡斯特罗，那么这个起诉和后边的这个军事手段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就是说起诉了之后，是不是接下来这个对古巴动武这件事情就板上钉钉了啊，就在眼前了。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我们继续来聊。那么袁教授，

0: 那么给他安家的罪名呢，叫串谋杀害美国公民和破坏飞机罪。那么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些起诉啊，和特朗普政府将古巴重新列为制恐国家，加强封锁这样的措施，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啊，都是想通过将古巴领导层罪犯化，为延续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和封锁提供正当的理由，同时在国际上继续抹黑古巴。当然呢，这里也不能排除美国为后续对古巴动武制造借口的可能性，毕竟美国已经有了执法入侵的前科啊。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以禁毒之名逮捕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那么美方很可能试图在古巴复制这种模式，那么将未来可能的军事入侵包装成国内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一旦时机成熟啊，便可以基于这份起诉书来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派遣尼米兹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加勒比海，可以说也摆出了准备动武的这种架势。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古巴不是委内瑞拉，劳尔卡斯特罗也不是马杜罗。那么从现在的综合态势上来看，美军发动直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低的。首先就是高昂的军事成本，美国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看到啊，古巴实行的是全民军事防御策略，拥有近百万的民兵预备役，而且全民防御体系是相互结合的。如果强行对古巴入侵，美军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 嗯，
0: 而且一旦开战，还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难民潮涌向美国本土。毕竟古巴离美国还是非常近的，你像佛罗里达等美国的边境州，就会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自己现在其实也是分身乏术。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多数的特种部队啊，其实都是在部署在中东，要应对伊朗的局势，短期内抽调力量进行类似入侵委内瑞拉的行动啊，其实可能性并不高。那么此外呢，美国还得考虑国际观瞻，美国如果单方面动武，很可能会面临啊国际上的谴责，还有外交上的孤立。那么这一点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就是美国现在早已不是冷战时期和冷战刚结束时那种一呼百应的世界霸主了，贸然发动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美国现在也必须考虑了。当然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动武的可能性，毕竟啊，特朗普做战争决策的随机性的确比较强啊，我们有时候啊都很难预料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主持人，
1: 那么宇轩教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的这种对前关键的领导人的起诉，还有对古巴全方面的施压，那么古巴国内呢？古巴的国内的政府高层，包括这个武装力量、军事力量，包括国内的民意各方面，这个反应您怎么解读？
0: 那么面对美方的这个起诉施压啊，这包括航母威慑都来了，对吧？其实古巴我们看到啊，它的这个反应还是很强硬的啊。你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雷尔就强烈谴责了美方此举是为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古巴的外长罗德里格斯也谴责这是一场非法的闹剧。那么这种表态啊，其实就是在政治上为美国的行为定性是非法闹剧，是制造侵略借口，以此获得反击美国的法律和道德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古巴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到首都哈瓦那的反帝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同时又让劳尔卡斯特罗罕见的公开亮相啊，庆祝他95岁生日，用这种方式展现他是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的革命者形象。那么以此来表现出古巴上下对美方压力的这种政治回击。那么在政治表态和民众动员之外呢，古巴还做了切实的军事准备，以展示其不惜一战的决心。那么古巴国防委员会已经批准全国进入战争状态，为实施全国总动员啊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那么国家主席这个迪亚斯卡利尔更是公开宣布要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严正警告美国，任何军事行动都将导致一场后果不可估量的血腥浩劫。那么面对美军尼米兹航母战斗群驶入加勒比海，古巴武装部队还针锋相对的启动了实弹防空演习。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古巴还在积极的在国际上展开外交突围。那么古巴分别致函不结盟运动、各国议会联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议会等

0: 个国际组织寻求对其主权和正义事业的支持。那么古巴政府还强调，美国对他的指控是基于谎言的闹剧，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其困境施以援手。那么古巴一方面在展示强硬姿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也保持了政策的灵活性。那么古巴在表现出不计强权准备战斗的决心同时呢，也表示愿意在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和美国展开积极的对话。那么这就是古巴目前对这件事的这个反应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其实美国和古巴在高层级别的会员这个官员上啊也有一些互动，像中情局局长，一些高级别的美国情报官员，还有军事方面的官员访问古巴，也跟古巴的高层进行了这种沟通。也就是说虽然双方剑拔弩张啊，但是在高层方面双方沟通还是密切的啊，信息的交换应该还是比较畅通的。那么从现在的局势来看，双方能够通过这种沟通，通过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大打出手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这个问题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你看双方那个高官进行这个接触啊，特别是美国中情局局长还访问了古巴，那么这实际上表明了双方的外交接触依然是保持的。所以说呢，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这种大门呢还是敞开的。但是我们知道啊，双方的核心立场其实是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的。你看美国的目标其实就是颠覆古巴现政权，而古巴则是要捍卫国家主权和现有体制。那么这就使得两国的和平更多的是在对对方的极限施压下的一种战术博弈。那么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那么目前真正能够限制美国发动战争的，实际上还是这场战争的代价有多大的问题。古巴想要止战，就必须让美国意识到进攻古巴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双方有谈的可能，有这个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才会降得最低啊，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欧洲方向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美国和德国在一个重要军事合作项目上的一些出现的插曲啊。最近美国政治新闻网在6月4号爆料，美国五角大楼呢或将取消向德国交付美制战斧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美方单元担忧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作局势升级。当然我看到也有一些报道分析说原因应该不止于此啊，还有一些复杂的微妙的原因，包括涉及到美德关系的一些原因。那么报道也说，这意味着美国与其重要盟友德国之间一个筹谋已久的协议出现了惊人的反转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情，怎么解读近期美德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我们继续和袁教授来讨论。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德国为什么要大规模的采购美制的战斧导弹呢？是单纯的跟美国交保护费吗？还是说这导弹这玩意儿德国人就是需要？
0: 好的，那么德国计划采购美国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啊，规模确实蛮大的。那么按照原计划呢，德国是要采购三套低风陆基发射系统，还有多达400枚战斧 Block VB 型这个巡航导弹。那么德国考虑购买如此规模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呢，其实主要是基于提升自身的国防能力和履行北约内部军事协议的义务这种考量。是在当前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加强德国军事威慑力，提升欧洲集体防御有效性的一个战略举措。说的再白一点呢，就是为了更新德国老旧的远程打击能力。我们知道啊，俄乌冲突已经证明了远程打击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德国国防军啊，他自己只有射程在500公里的金牛座巡航导弹，远程打击能力啊是存在明显短板的。本来呢，驻德美军是可以补充德国这一缺陷的。但是美国新政府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就单方面取消了在德国部署低风系统的原有协议啊，并且准备从德国撤军。那么这就迫使德国从被部署武器到要自己购买武器了。那么以对冲啊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不确定性啊，那么因此德国就决定要大量购买拥有1600公里射程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填补其远程打击能力的巨大空白，对冲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德国可以在欧洲安全领域担负啊

0: 更大的责任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对于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德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订单，涉及到战斧导弹，还涉及到我看也涉及到标准六，还是一些相关的防空拦截弹，这个应该是美德之间重要的军事合作呀。但是现在美国却出现了动摇，要考虑取消啊，都不是延误，就直接取消了，不卖给德国了。那么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内幕，有哪些隐情呢？应该不只是这个担心俄罗斯有反应这一件事吧？
0: 那么美国取消了德国这一大笔这个军事订单啊，那么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两点啊，一是你刚才讲的啊，怕刺激俄罗斯；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自己的库存捉襟见肘。那么关于担心此举会刺激俄罗斯呢？啊，其实美国官员啊已经公开承认了。你看，美国官员就公开表示啊，如果美国政府坚持在欧洲大陆中部部署精确制导导弹，俄罗斯方面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所以美方认为撤回这项部署是管控冲突、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必要之举。啊，当然啊，这是美国官方说出来的理由。那么还有一点，他们不好意思公开表态的理由，那就是美国这个地主家里也没有余粮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最近中东的军事行动中消耗巨大，那么和伊朗的冲突中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就超过1000枚，那么库存锐减了约30%。那么据美国这个自己公开的信息来说呢，就是要补充好这些库存，可能要到2030年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当然要优先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德国和欧洲的安全，自然就只能停购啊已经说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了。那么对此啊，我们看到德国总理默茨更是洞若观火，心里和明镜似的。那么在美国方面表示可能拒售战斧时，他说了一句：“美国人自己都不够用啊！”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美国军火库现在正面临的尴尬。当然除了这些表面的原因啊，我觉得还有一些更深的这个政治因素，就是美德关系现在微妙的变化啊。你看这个美伊战争期间，德国总理默茨曾多次公开批评美国的军事行动，这让特朗普极为恼火啊，所以特朗普就威胁要从德国撤军。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是睚眦必报的，那么现在这笔军售大单的撤销很可能就成为了特朗普要报复默茨的一个重要筹码啊，也预示着美德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主持人，
1: 最近的确美国和德国这个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前段时间呢，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啊。之前呢，最早的说法呢是至少撤5000人吧，啊，然后特朗普在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还很明确的表态：“我告诉你，你们这个新闻说错了。”绝对不止5000人啊！我们要撤掉的，从德国撤掉的这个美军的人数，绝对要超过5000人。可以说美德关系最近持续的遇冷。那么，您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安全形势，还有对于整个世界的战略的格局，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值得咱们去观察呢？
0: 好的。那么，美国从德国撤军啊，而且美德关系遇冷，实际上啊，是标志着这个美国和欧洲这种跨大西洋同盟啊，在二战后啊，正面临着啊一次重构的风险。那么它的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啊，可能会重塑欧洲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呢，它首先意味着北约根基的动摇和欧洲防务自主的加速。那么这是这个就是。德国从啊，就美国从德国撤军，就首先直接削弱了就是北约集体防御机制的这种韧性啊。我们知道，美国在欧洲的联合指挥、后勤情报网络都会因此受到损害。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呢，这也给德国和欧洲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啊必须更加认真的去追求战略自主啊。德国很可能因此会加大在国防方面的投入，而且会加强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军事上的合作，那么加速推进摆脱对美依赖的欧洲防务体系的建设。那么长期来看呢，北约内部啊，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的声音啊，改变了延续这个从冷战开始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北约的这种传统机制。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呢，这将意味着欧洲权力真空的出现和地缘博弈的加剧。那么美军的撤离会在欧洲中心啊制造一个权力的真空，那么这

0: 在某种程度上呢，又给了俄罗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那么使其能在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对中欧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同时呢，这也将加剧欧洲内部的分化，那么中欧国家可能会因此感到不安，更加急切地寻求和美国建立双边安全协定，从而导致欧盟在安全议题上更加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那么欧洲的地缘政斗将变得异常复杂。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欧洲更可能是全球性的影响，因为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西方的核心联盟正在出现内部的分裂，美国在全球盟友体系呢也会因此遭受质疑，那么它的战略影响力、号召力将会被严重削弱，一个后美国时代的西方其集体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也大打折扣，那么这将对重塑全球多极化的格局那么带来一个深刻的影响。那么所以啊，美国从德国撤军不仅是美德关系遇冷的反应，更是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下全球秩序即将重塑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主持人，
1: 是的，的确我们观察美德关系的遇冷还有相关的变化，的确是袁教授您说的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际局势大动荡的其中一个缩影啊。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那么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每期节目的话题讨论啊，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大家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话题的短视频作品。好吧，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备受大家喜爱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618回馈大补贴来了，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元到手整整11盒132贴。平时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现在一贴只要1块多，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黑金糕作为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10几种草本精华，其中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可以活血通经、祛风止痛，同时对因经络不通导致的疼痛麻木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且现在618回馈大补贴下单非常的划算，5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同时更建议大家订2组，会给您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上班伏案要8-9个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一天下来不仅肩颈酸胀，连腰椎都疼，现在天气比较热，贴起来黏黏腻腻的，后来听同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膏贴小小的一枚，但是药效十足，贴上10几分钟疼痛感就缓解了，现在已经常备不离手了。非常感谢，为了适应大家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南京同

0: 仁堂黑金膏摒弃了传统膏药的厚重，全部是采用小型的贴剂，遵循痛点贴敷，哪痛贴哪。贴布也全部采用无纺布，非常的透气，就算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立刻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现在下单可以享受618的特惠补贴，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60贴了，订两组再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了。4007101909 4007101909。所以真心建议正在被关节疼痛所困扰的朋友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您今天下单618限时补贴，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送您一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显得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
2: 嗯，
1: 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
2: 嗯，
1: 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4期的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
2: 嗯，
1: 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直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直肠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2: 嗯嗯，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1: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他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
2: 嗯，
1: 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啊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
2: 嗯，
1: 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本人啊患有癌症史啊，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他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
2: 嗯，
1: 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2年啊便秘每年在2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在近2年的腹泻累计持续超过3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啊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1周以上。
2: 嗯，
1: 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啊，比如说发生在10几20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啊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啊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史。第六个包括啊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史。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啊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啊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啊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啊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啊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啊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

0: 是啊，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包括了其实目前接受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
1: 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也是有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肠镜的筛查方案。既往呢，对于结肠镜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 也提到了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么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医生会建议把息肉切除之后隔一年再次复查肠镜。 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都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 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里面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对于当下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
2: 范哲，您说的好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啊，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 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以下情况占2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1年当中有2个月啊，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啊，1年当中可能他有3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1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 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2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记忆。普通人群。 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 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复述的很清晰。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3到5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
1: 假设对于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他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他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 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二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

0: 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啊，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1: 嗯，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啊，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筛查，而是普通人群其实45岁开始也最好都要去做一个筛查的。嗯，那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目前的筛查的
0: 手段有哪些呢？其实您前面讲到了，比如说指检，讲到了这个肠镜哈，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啊，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 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肛门指检，在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 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啊，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实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 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啊，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 IPA抗原和 CEA
1: 啊，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精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精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便隐血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
0: 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啊，整个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精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啊，截止到目前啊，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
1: 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啊，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啊，这是非常关键的。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啊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啊信息啊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 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啊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啊，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那么其实我在门诊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啊，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 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推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影响我的神经。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 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啊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喝泻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

0: 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1: 他会说，他会跟你去描述那个过程，
0: 对，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到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两种泻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如果糖方案，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泻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泻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才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呢，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三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肠道准备的方案。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

0: 是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啊，又正好是在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1: 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啊，有这个乳果糖啊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药啊，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0: 我是在34岁
1: 三
0: 给
1: 十
0: 自
1: 四
0: 己做
1: 岁，
0: 的第一次，对，34岁。
1: 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
0: 因为
1: 去
0: 第一，主持人您讲，
1: 那
0: 我等您讲完。
1: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吧。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偏冷的，或者说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晚查房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可能又已经到8、9点了。8、9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啊，给自己，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饮食、生活习惯我个人觉得呢，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也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常规的一个
1: 体检
0: 体检
1: 项目，
0: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
1: 是。
0: 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早发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1: 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

0: 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其实作为临床医生往往会去想一些
0: 想办法，
1: 在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1: 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呢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啊一个限制，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度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啊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啊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但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啊，这样10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啊，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啊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啊50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啊大家会过度，这一看到这个45岁字眼，我是不是啊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啊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0: 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纪了，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是好的。好，那我们
1: 是的，
0: 我们再问范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位听众他说他。

0: 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1: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的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饮食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因为我们摄入量不足，摄入量不足之后我们机体的糖分供应量会有所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了早期常规啊生活状态下的一个啊，降糖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低血糖。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大量的喝泻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脱水，或者是能量摄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排泄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机体也是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低血糖的状态。所以我个人倒建议啊，因为大部分啊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这样一个群体，在家里呢都会有可以随时测血糖的一个便捷的设备，这个时候我倒更建议的是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之前是1天4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一点频率，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喝完泻药之后，或者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要加测一次血糖，防止，最重点的是防止低血糖的存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防备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喝糖尿病的朋友们在喝泻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可以备一点点的这种无色的糖块，因为防止晚上，因为我们所喝的这种泻药以及我们水分摄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糖分的，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大量的泻药之后导致我们低血糖的存在，低血糖存在之后在夜间很难去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去吃一些食物去提升我们的血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准备做肠镜之前，尤其喝泻药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可以备一点点无色的糖块，可能这个更关键一点。
0: 就是要备，就是避免低血糖，到时候人再不舒服哈。然后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收尾哈。范主任，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结直肠癌它发病率高的一些原因啊因素。最后，请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在预防结直肠肿瘤发生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做好哪些方面？就哪些方面哪些好的习惯是可以预防它的？
1: 好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归到前面几个问题的话，可能在片段式的可能都给大家所带到过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希望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总结一点。其实
2: 学习意义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
3: 啊。我这个心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探究啊，六腕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好了，6点钟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来接电话啊，但是我先回一个信息。命由己造，这位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小东老师，我思虑好久，还是想发个信息给您求助一下。 我的堂哥和堂嫂因为他们两个儿子做生意，在城中村租了一个民

0: 房，上个星期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起火了，堂哥堂嫂严重烧伤，两个人现在还在 ICU 里。我现在是想请啊，是想帮他们两个儿子，帮他们两个儿子问一下，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负担指什么？医药费还是什么？啊？那你就去查孩子，我不知道他两个儿子是多大，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如果两个孩子成年人的话，有些事情他们自己可以跑。如果两个孩子是未成年人的话，那么可能你去帮他们跑一下。首先，堂哥堂嫂的医保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存在异地就医的情况吗？你记得啊，大头一定是想办法让他用起来医保。先不要想着我从外部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大头一定是先让他能够用得上医保。医保它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是农村参保的，那么农村参保的话，我怎么用？啊，这要办个，要到他的缴费地，要最好人能跑一趟，因为各地现在啊，农保跟城镇医保的对接，现在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但是大的原则是能够对接得上。就虽然他是在农村参保，但是他现在 ICU 嘛，在城市里，但是那个农村参保的那个农保仍然是可以报销的，啊，大头一定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是异地参保，就是他在老家参保，但是他现在呢，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城市受伤了，那么这涉及到跨地区，大的原则也是这样的，要跑一下两地的，特别跑一下他老家的那个医保局啊，但是大的原则也是。应该是可以啊，异地就医，因为他在当地被异地被烧伤了嘛，也是可以报的。所以大头是什么？是医保以外啊，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家庭的情况啊。那么如果向外寻求帮助的前提，一定不是说
1: 不是，
0: 哎，那就是谁给的，你就去问谁。你说当时你跟司机是怎么谈的？我为什么让你问呢？第一，如果司机蛮横无理，硬要了288，没问题，咱们去投诉他，给他要下来，这是可以。他不能够超出平台以外收费，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双方在当时谈这200多块钱的时候，是本着双方互信自愿，啊，如果是这种原则，人家司机也没有说硬要，或者说敲诈你们一下。那我们基本的契约精神也要有啊，当时咱们愿意给的，回头哦，孩子没事我就把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也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你去问问你们家谁给的，当时是怎么谈的。那么总的原则，你可以跟滴滴平台那个来投诉这个事情，那么进行协商呗，对吧？你觉得我给1800给多了，对吧？那至少线下那288，我当时是怎么给的，了解清楚，我是不是能把那288要回来？我觉得大概，我认为这个事情的解决方向应该是这样的。假设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吧，我这么说吧，我现在我以媒体的身份我去找滴滴了，那么我认为我能要的也就是那288，我不认为在那1500多块钱里我还可以再要下一半，我觉得没有道理。
1: 嗯，
0: 这是我的看法。
1: 嗯，
0: 好不好？供您参考啊。但是我真觉得，我希望你的孩子就是能够更阳光的，心理负担更小一些的，健康的成长啊。
1: 嗯，谢谢张老师。
0: 哎，好，这么说再见。
1: 嗯，好，
0: 嗯嗯，啊，我的看法供你们参考吧，好不好？啊，有人说那288可能是感谢费，所以我要让他去问嘛，就是钱不是他给出去的，比如说是孩子爸爸给的，还是孩子妈妈给的，当时这个钱是怎么谈的？咱们生活里边，一个是比如说处理这种事情，咱们生活里边有一些事情是有标准的。举个例子啊，网上的他在网约车平台打车，网约车平台怎么计费，这是有标准的，那么我们按照标准来。可是在我们生活里还有一些事是没有标准的，人情往顾，人情来往没有标准啊。那么这种人情往分的这种来往，所谓的标准打双引号，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基本的诚信跟契约精神。那当时这个钱是怎么要的呀？对不对？还是说像有人说是作为感谢费呀？啊，那么如果是作为感谢费的话，那这个钱是不是就不太好往回要了呢？啊，嗯，有人说应该要的，对，他要的就是回头的那个过路费嘛，就是说返程的钱。我觉得返程钱也没有跟司机要的道理，司机做的不够好。我先说一下啊，我之所以以上的言论，我是因为对比司机做的不够完美，关注孩子的健康心理才是更重要的，这两件事情不是同样重量，不是同样重量。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说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安全，

0: 这件事情，我们单纯看这个司机做的所有的，咱们听众里有很多是网约车司机和那个顺风车司和那个出租车的驾驶员，你们记得这种事你们不要干。你们记得啊，这个司机做的，我说未尽到注意义务是什么？孩子上车的时候，他就应该警觉到凌晨四点，一个小孩自己打车跨省，这绝对不正常。是不是？如果说下午四点大白天的孩子打车出门去买个肯德基，这没有问题。凌晨四点一个小孩打车要从江苏去山东，这正常吗？司机你不应该至少跟家长通个电话见个面吗？不应该盘问一下孩子吗？所以这个司机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还好孩子没出事儿。那孩子如果出事儿了，司机的话，你能够那么轻易的就把自己摘干净吗？所以你们记得啊，在听节目呢，你们网约车就是什么专车、快车，还是顺风车，还是出租车，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你就要有这个警觉性。我刚才跟家长说的是，我说你不能够要求一个网约车司机啊，你让他尽到所有的足够义务，你把所有的什么责任压在他身上，对不对？但是回头我要跟所有的网约车、出租车驾驶员说，这事儿我们就应该有注意义务。知不知道？我们就应该注意，谁让咱们干这个活呢？而且你不考虑孩子，你就考虑给你自己降低风险，你都应该注意起来。好了，一条广告。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0: 好了啊，小段话说来，有人说万幸孩子没事，我觉得这才最重要的。就这个事情里，我认为啊，其他都不要去计较，啊，你应该最关注的就是孩子，啊，这没什么可说的。好了，去预约周四的后天早晨的洗地机和净水机的直播。你们家如果没有，咱家到现在啊，或者咱父母家一辈子生活到现在都没用过洗地机，但是咱家现在的条件呢，允许咱们花点钱啊，洗地机一定要买到啊。这个是25000的大吸力海尔的新的那个新发的，叫大，不用你拖，洗地机拉着你走，然后放到那个回到那个机位上，洗地机自己清除那个滚轮的上面的污渍、毛发什么的，它都啊。凡是用过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今天没时间接反馈电话了，凡是用过的听众朋友的反馈，
3: 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龙吟山房八年。
7: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堂。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

0: 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

0: 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 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
1: 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

0: 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每年的高考，你有没有发现都会出现一些丢三落四的考生。高考的第一天，媒体就报道了几个淮安有一名考生在前往考场的半道发现自己准考证落家里边了。然后启东也有一名考生准考证忘在离考点8公里之外的学校。射阳中学考点外有考生进场的时候发现全套高考文具都没带。还有连云港有考生马上进场发现身份证没带。甚至南京一名考生在提前看考场的时候身份证都给搞丢了。这是媒体报道的高考第一天出现的情况。我觉得应该不止媒体报道的这几个马大哈。你说高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高考到底重要不重要自己最清楚。明明知道第二天得考试，按道理说你前一天晚上不该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吗？然后第二天要出门了，出门之前再仔细检查一遍，确保万无一失，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啊！当然家长也要做好这方面的提醒。那虽然忘带了，好在这些孩子都没有耽误考试，因为考点外边早就有相关部门在那儿等着了。这些马大哈的疏漏都被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迅速协助解决了。你看看这几天那全社会各种互考，为了应对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那相关部门真是一点都没闲着。省内各个地方的公安交管部门全员在岗啊，什么铁骑开道是吧，科技赋能，周密守护，每个考点都安排了充足的警力，设置爱心互考小队，各部门加强联动是吧，应对考生和考生家长，不过考务人员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随时待命来提供紧急的帮助。甚至在考点设置了临时身份证办理点，连考试文具物资都在警车里边给考生备着了。你看看多周到，那感觉就是在告诉考生们啊，你们尽管去考试，什么事儿都别问了，有我们在呢。当然了，高考呢压力对孩子们来讲比较大啊，考生紧张出错也能够理解。职能部门呢提供服务来兜底儿，不让人因为一次疏忽毁掉了12年的努力，应该说这也是文明治理的一个体现。不过说句可能会得罪人的话，这种善意千万别成了纵容懈怠的温床。就像父母可以帮孩子系几次鞋带，但是你没法替他走完整个人生的路。人这一辈子是需要成长的，成长不只有考试这一件事，社会更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综合能力的人才。你说连起码的自理能力都欠缺，那就滑稽了。18岁法定成年，考试之前自己检查好证件，自己规划好路线，预留一些时间来缓冲，

这不都是基本的素养吗？假如说连这个点都做不到，那你以后长大了，未来职场当中因为粗心造成重大损失，那个代价可比一场考试要大得多。可是呢，现实生活里边很多家庭对孩子的要求是什么？你只要分考高了，别的什么都不要问。平时太多的事儿全给孩子代劳了，孩子根本就没机会去锻炼，锻炼那些起码的风险意识、清单管理能力，他没这些锻炼的机会。哎，高考稍微一紧张，全露馅了。今天考试能忘了带证，以后自己过日子，自己独立了，你出门会不会忘了关水电气呀？单位安排的重要工作会不会扔到脑后？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明天上战场，你那枪会不会忘了带啊？关键时刻的疏漏不会一直有人在后边给你兜底儿。所以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很辛苦，虽然提供了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服务兜底儿绝对不等于鼓励疏忽。我觉得作为学校也好，家长也罢，也要提醒孩子啊，对关键时候这种丢三落四的行为要自省，不能把这个职能部门的兜底儿看成理所当然，把失误当成值得歌颂的事儿。高考本质上这是个成人礼，考前准备也是一堂成长课啊，所以希望个别的马大哈考生长长经验，别再让别人替你的疏忽买单。人呢，可以被原谅一次，但是你不可能被宠一辈子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最近中央台财经调查的暗访镜头揭露了一次性牙刷行业的真相，那些遍布酒店、民宿，人人出差旅行都会随手使用的平价一次性牙刷，那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铜、废弃拖鞋的边角料啊，回收旧牙刷杆，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这种粗糙的回收再造产业链藏在地方小作坊的民房后边，靠着极低的成本产出海量低价的牙刷销往全国的市场。你看看，你还敢不敢用酒店里边那种免费送的牙刷？以前咱们觉得便宜没好货啊，也不过就是塑料稍微粗糙一点，那牙刷毛硬一点，但实际上这背后的产业链简直就是个废品回收站的变种啊。记者就跑到了那些藏在民房后院的小作坊一看，好家伙，原材料竟然是装过化学药剂的废铜、穿破了的拖鞋边角料，甚至回收回来的旧牙刷杆。更离谱的是什么？还有废弃的塑料和防护服辅料在里头搅和。这好比什么？你把垃圾桶里的垃圾捡回来洗吧洗吧，塞嘴里边来回蹭啊。这些小作坊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废品收购站收来的杂七杂八的塑料直接往机器里边一扔，粉碎加热融化，为了遮丑呢，还在往里边加点那个染色，把斑斑点点的脏东西给盖着。更绝的是，为了省钱，这些黑心厂家根本不搞什么质检，怎么便宜怎么来，最后出厂价多少钱？六分钱一支，只要六分钱。这种牙刷专门卖给那些小旅馆、民宿、廉价酒店，那些老板呢，为了压低成本，眼睛也不眨，直接进货。那有朋友说了，它脏就脏吧，高温消毒一下也行啊。高温确实能杀菌，但是除不掉毒。那些经过化工原料的废铜，残留的化学物质早就渗到那塑料分子里边了。那这个东西你回收一次，性能就下降一次，杂质就多一堆。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活垃圾塑料混在一起，高温融化的时候，它还有新的有毒化合物。口腔是什么地儿啊？全身最薄、血管最丰富的地方。你刷牙的时候，牙膏里边的表面活性剂还会帮忙开路，哦，牙刷柄里边那些重金属啊、有毒添加剂啊，就顺着你的牙龈钻进血液里。除了毒，牙刷还

都是回收料做的，材质差，你稍微一用力，哎，那牙刷头断在嘴里边了，要是卡着喉咙或者把嘴给划破了，你找谁去？最可气的是，就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生产颗粒的是无证的黑作坊，做牙刷的工厂明知原料有问题照买不误，卖牙刷的商户心里门清，住店的老板为了省钱照样采购。所以各位，尤其是经常出差跑业务的朋友，千万记得以后出门哪怕麻烦点，自带牙刷，别觉得矫情，那是你对自己最起码的尊重和保护。酒店提供的那种免费牙刷啊，尤其那种包装简陋扎嘴巴闻着有塑料味的，别用了。但是监管部门得出手啊，这种藏在民房里的小作坊得端掉。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得学会保护好自己，别让那劣质牙刷把你的健康给搞丢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莘莘学子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悲喜，古人呢有古人的悲喜。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科举时代的悲喜录吧。自科举创立以来，其中不乏此悲彼喜的事，尤其以明清时期比较多。首先是姓名的悲喜。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癸卯科考，第二年呢就是慈禧七十大寿，主考官孙家鼐等人为了讨好慈禧，决意在进士中找一个祝寿的名字做魁首。殿试之后，原本拟为一甲第一名是左佩，这个是我们徐州沛县的沛，上面加一个雨字头。光看名字啊，这个沛呢有甘沛流资、五谷丰登的意思，还有育人为心、沛泽无涯的雅意。可他的姓氏却是蓬门左道的左字，不理想。原本拟为一甲第二名是贵州遵义人杨兆麟，这个麟呢是麒麟的麟，麒麟呢为瑞兽，兆麟倒也吉祥如意。但是杨姓啊离慈禧的姓氏太远，依然不是理想人选。于是读卷大臣们又继续在新进士当中去寻找吉祥的名字，啊，真是苍天有眼啊，终于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名叫王寿鹏的考生。王，帝王之意也，寿或寿诞或者是寿辰，而寿鹏连在一起就是寿比鹏祖啊，而鹏含有无限大的意思，这真是大吉大利。如果将姓名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武王万寿无疆。于是王寿鹏的卷子从后面提到了左佩的前面，一甲三名依次是状元王寿鹏、榜眼左佩、探花杨兆麟。王寿鹏因名得福，喜不自禁，为讨慈禧欢心，军机大臣绞尽脑汁儿啊，选了八名考官，分别是李哲明、刘鹏年、张兴吉、吴庆池、达寿、景方敞、钱能训、骆成香，从八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这是千载难逢的吉庆之兆啊。清末最后一届殿试，贡士王国钧的名字含义解释起来很好听，乃国君者，国家之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茅，慈禧念了却说像王国钧，就是亡国之君呢、啊，不吉利。王国钧因名字的谐音不好被挤出三甲，状元就成了刘春霖，榜眼是朱汝珍，探花是商衍流，会员则是后来做过中华民国主席的谭延闿。再说乾隆54年，也就是1789年的殿试，乾隆审看主考呈上的前十名卷子，看到一个考生叫胡长龄，就开玩笑说胡人乃长龄耶，意思是非汉族人也能长寿。这一年乾隆已经79岁了，正盼望着长寿，说此话也就是要借胡长龄名字的吉利图个长寿，于是胡长龄成了状元。因名字合了圣意，竟然点了状元，此风一开，不少世子纷纷改名，结果还真有人因此中奖。道光年间，会稽人孙山禄多次会试落地，在咸丰即位那年，他想起胡长龄因名字吉利中状元的事，于是改名庆成，庆祝的庆，成功的成，参加了这年会试，果然中了会员。发榜之日，仆人被逼着一次次去看榜，他思忖主人都多次落地了，这次也不会高中榜首吧，所以他看榜只从中间一段往下看，又忘记了主人新改的名字。明英宗天顺4年，也就是1460年，庚辰科殿试一结束，名字就拟定好了，以齐顺为状元，主考将进士中的前十名卷子送给皇帝。

最后圈定。送卷子时碰到司礼监太监，太监随口问道：“金科状元，各位阁老定的是谁呀？”一听是齐顺，这个太监便说道：“齐顺这名字与金上音近。”众阁老一听，全都愕然，对这一点竟然无一人想到，于是就将原来排在第二的王一奎放在了第一，而将齐顺的卷子放进了二甲卷子中。大家要知道，明英宗的名字叫朱祁镇，对吧？祁镇、祁顺确实是有点像。那结果呢？这王一奎就成了状元，祁顺呢，就因名字与当今皇上朱祁镇的名字近音，由状元变成了次进士出身的二甲，由此造成二人日后地位和境遇不同。祁顺最后仅做到了四品官，而王一奎呢，则是二品工部尚书。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由于皇帝常常以个人好恶干预状元的选择，于是啊，上行下效，考官们也往往藐视考试规则，暗通关节，或窥测皇帝意向以迎合。弘治九年，也就是1496年丙辰科，朱熹周被点了状元，原因是他的名字为朱孝宗朱佑樘所喜欢。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啊！周代以夏商二代的文治政绩做蓝图，有建树被称颂，所以周文王成为古代圣王，而效法古代圣王是明君的追求，明孝宗也心实向往之。朱熹周这名字译成大白话就是朱家王朝追崇周代效法古圣，他因为这名字好而成为世人梦寐以求的状元，这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而据《志士余文》记载，朱熹周在殿试前有人暗中相助，会试后有人给朱熹周送来一部送剑，并强调说司马光的五规是要看的。朱熹周心领神会，将全文背得滚瓜烂熟，等到殿试时，策问中就有这一段。朱熹周本来就文采出众，见到送剑中的这一段更是成竹在胸，他对策问答得汪洋恣肆，周到详备。主持读卷的两位大学士徐溥、刘建看了之后赞不绝口，进呈到明孝宗御前，点状元已无悬念了。从史料来看，主考官对朱熹周这个名字似乎早已有了牵强附会的计划，以迎合讨好明孝宗。明世宗嘉靖23年，也就是1544年，甲辰科殿试结束，拟定的状元是吴晴，名字报到了嘉靖那里。嘉靖一看这名字就皱起了眉头，这姓吴的吴与没有的那个吴同音，如果在殿前唱名时，岂不是在喊无情无情，没有情意啊，这怎么能行？再看无情的卷子，文章却又不错。正在犹豫之间，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嘉靖想起昨晚做梦听到西北方响雷，鬼使神差的嘉靖在卷子中突然看到了一个叫秦明雷的名字，秦地在陕西，为西北方，再加上明雷，恰应了所梦，高兴起来，以为这是天意。就这样，本在三甲的秦明雷就成了这一科的状元，无情则因为名字谐音无情降成了榜眼，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还有更荒谬的是，永乐13年，也就是1415年，乙未科考试，主考官取顾文阶为第一，但因为他的名字接杆的接非常罕见，读起来像终结的结，文杰不是让文治终结永翻盘吗？于是便将第一名换成了红英，而红英，洪武年间的那个洪武英雄的英，引申为洪武英明啊，洪武是朱元璋的年号嘛，所以红英这个人就因此得福了。再来说说科举时代相貌的悲喜。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朱元璋首次开科取士，参加春闱的共有189人，原本拟定的状元是郭冲，却因为貌不出众而被降为榜眼，另点了吴伯宗为状元。朱元璋这个头开得非常不好，使得有名一代常常有君主以相貌取状元的情况发生。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庚辰科殿试结束，评定王艮为状元，可王艮的相貌不佳，便被译为榜眼，换谁为状元呢？考官们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主张胡广，一派主张杨溥，争执不下，就成建。

文帝裁定了。建文帝看过这两份卷子之后，倾向于湖广，于是选湖广上殿。湖广长得一表人才，建文帝一见就定他为状元。不过建文帝认为这名字啊有点美中不足，便笑着对湖广说：“湖能广乎？”这里的湖指的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意思是北方的敌国还能让它扩大吗？于是赐名湖靖，靖就是靖难之役的那个靖，意思就是北方敌国被肃清了。胡靖感恩建文帝的知遇，时常表示一定要效忠皇上。建文四年，也就是1402年，朱棣的靖难之师逼近京城啊，城内人心惶恐。胡靖同谢晋、周世修等人相约啊，一旦京城失守，就以死报君王。同僚们表示那个钦佩啊。6月11日，也就是燕王朱棣攻入京城的前一天，建文帝大势已去，胡靖、谢晋、王艮、吴普这四个人聚集到吴家，谢晋、吴普纷纷表示当以死报君王。胡靖更是慷慨激昂地说：“臣为君死，当万死不辞”，并指天发誓。只有王艮默然不语。朱棣大军到了城外时，谢晋不想死，就派仆人到胡靖府查探去。仆人回来报告说，胡大人上厕所后问下人猪吃了他的粪便没有。谢晋一听哈哈大笑说：“胡靖连大便都舍不得丢掉，怎么肯死啊？”结果是胡靖、谢晋、吴普都没有为国捐躯，只有王艮一人自尽。朱棣登基，湖广恢复了原名，进了内阁，可是到死也只是五品官，而且只活了49岁。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丙辰科殿试结束，大学士杨士奇拿着拟定的一甲三名的考卷上殿，想把周旋定为状元，就在殿前打听周旋的相貌如何。在场的一位官员误听为周旋，就回来说：“啊，又白又高。”于是这周旋就被定为了状元。等到唱名时，周旋一亮相，却长相丑陋，弄得大臣们一时愣住了。原来周旋的旋，旋转的，原来周旋的旋是旋转的旋，而周宣的宣是梯王旁加一个宣传的宣，这两个字读音相近，两人又都是浙江人。官员的一场误会保住了周旋的桂冠。周旋其貌不扬，却很有才华。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即位科殿试之后，阅卷大臣出拟张和为状元。明英宗担心再出丙辰科那样的事，于是就先派个太监啊去看看张和长得怎么样。太监回来报告说，张和有只眼睛有毛病。次日昌明时，张和就变成了二甲传胪啊，就是从第一名降到了第四名，而将师盘提为了状元。成化14年，也就是1478年，戊戌科殿试结束，阅卷大臣们翻来覆去也没能找到一份能入法眼的押卷之作。主考官刘吉和彭华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找到内阁大学士万安请他确定。他找出一份卷子，是江西泰和人曾燕的。刘吉和彭华传阅之后一致同意，就是他了。但是曾燕相貌如何呢？于是当晚就把所有进士召到内阁，一一点名看他们的仪表。当喊到曾燕时，哎，大家一看相貌堂堂。等进士们都离去后，万安就说定曾燕了。次日正式唱名，曾燕应声出队，大家一看惊愕不已，这曾燕怎么跟昨晚长得不一样啊，满脸自虚。可木已成舟，只好解释为曾燕有神明暗中相助。以相貌取状元，以今日的眼光看带有歧视性，实在不可取。它反映了一项制度在长期执行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加以修补，防止个人因素的无端干扰。好在这种现象不多见，有史可记的记载也就那么几次。状元中其貌不扬的其实不在少数，比如乾隆31年，也就是1766年，丙戌科张叔勋中了状元后回江苏吴县省亲，路过扬州，扬州女子风闻新科状元光临，大家一起聚集街头要一睹状元风采。谁知张叔勋却是一个皮肤黝黑、虎背熊腰、一介武夫的形象，
加上他不修边幅，30多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奔50的人。众女子见了后哄笑四散。康熙57年，也就是1718年，戊戌科状元汪度龄已年近40，面麻身长，腰腹实为，就是面相也不好，身子长，肚大腰圆的，这长相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点了状元后，他准备在京城买个小妾，许多年轻女子主动表示愿意给他做小妾，图的就是状元这个名头。最后汪度龄选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陆姓女子。入了洞房后，陆姓女子发现这状元郎是个其貌不扬的半老头子，悲愤焦急啊，便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时就有人写诗嘲笑说，国色太娇难做妾，状元虽好却非郎。其实对相貌有要求从唐朝就开始了，唐代录取进士之后还有申言书判的吏部全选，其中的申就是对身高与相貌的要求，不能有残疾，不能太矮，不能奇丑，因为官员的形象代表的是政府。言就是语言表达能力，要口齿清楚，不能口吃，是个结巴子如何坐堂呢？所以不善言辞也是不行的。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那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糟坊，全德糟坊是为皇家专用酒，到乾隆29年乾隆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啊，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呢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啊。第三款就是珍藏30，这款酒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大家记好，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刻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文史天地，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从确诊乳腺癌到夺得全国健美比赛的第一名，这需要走多久呢？60岁的陈超，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的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的艰苦的训练。
2: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3: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2: 渴了就是有时候

0: 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1: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到他的背部线条都猜他至少练了十几年了，实际上也就7年。这枚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的60岁的礼物。
0: 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现那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1: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个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一直要排到晚上9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里，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同时也是受到大家关注的教练。
0: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2: 用这个重量。
0: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气，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一、二，好一点了吧？
3: 多了，好多了，姐。
1: 轻松、爱笑、能量很足，是现在的陈超给大家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但是以前的陈超可不是这样，是运动改变了他的一切。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驼着背。那些年的全部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围着家庭转，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就在他48岁那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一个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0: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在这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啊，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地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1: 经过手术和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多做一些运动，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他开始正式接触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有精神，这一到健身房，这力量就来了。用陈超自己的话说，每次他只要看到健身房里的那些铁疙瘩，他就特别的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健身也就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的陈超，他第一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是见到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
0: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2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有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2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1: 而在接下来的5年里，陈超没有着急的比赛，而是自费跑到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要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今年比赛前，他还特地到武汉封闭集训了2个月，12天减重了10斤。
0: 我的老师裁判跟我说，拿了第8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2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呀，我上去都不一样。上去还没上台，那些人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1: 如今陈超他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所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并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4: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1: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

0: 自己，他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更多的时候都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那么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呢？把人生下半场变得精彩，是我们每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再调和，然后再一点点的融入颜色，这就是面人的原料面泥。五岁开始，郎家子玉就和面泥相伴了。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郎少安交给了父亲和姑姑，然后再被他一点点的看入心，学到手。传承和前途在家人的眼中曾经是矛盾的。郎家子玉在考入北京大学以后，父亲觉得他如果能够学到家里的手艺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则更好。但是郎家子玉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决定，上北大那是为了更好的学习艺术理论，更好的做面人。因为郎家子玉，更多人知道了面人不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也可以很新潮。他说，北京面人郎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手艺人们始终在往前走，不退缩，不停步。
3: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不动，尤其是看他捏面人的时候，把金箔夹起来，那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过程中我必须要屏住呼吸，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传统艺术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宝藏，随便一个小的门类都能够让某个人的一生就栽在这里边。我们几代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又觉得它是一个我一生都无法穷尽的一个大的世界。我叫郎家子玉，今年31岁，是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自己在做一个小孩的时候就自己在做一个乐园一样，就能在这里边玩玩的时间特别多。这一个东西你就至少得50个起，50个之后才有可能说这东西你就掌握了。那行，50个就50个。然后我基本上每天在暑假的时候都会去做这个东西，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它五官做得更好，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一直做手，一直做不好，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捏面人是郎家子玉的家传，也是全家人的骄傲。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中国的民间艺术带到了世界的面前。
3: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他当时就说你上北大了，你其实完全可以干别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好，就是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 一条比较艰难的

0: 撸。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我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我就是为了干这个我才去考的北大。如果中间考上北大耽误我捏面人了，我还就退学了。在北京大学读书不是我的目的，我觉得可能获取艺术理论的知识对我来说是更有帮助的，更能帮我带着面人这个项目继续向前发展。然后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就得让这个东西活下去。让这个东西活下去其实很多维度的，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其次他被喜欢了他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创造一个形象本身的意义是不在于就是说百分百复刻，而是在这里边你选择呈现出来什么东西，放大什么东西。我爷爷他的这个精神力量吧，其实也一直在陪伴着我，还是要大胆的去创造。我爸都不会埋怨我，我爷爷都不会埋怨我，这个是给自己宽心的一句话。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把面人带出国门，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原因是因为我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他说，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这些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在江苏连云港灌云县，有一位叫做马桂兰的手艺人。20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虎头鞋。他把传统虎头鞋和现代人的审美相结合，缝制出了一件件憨态可掬、活灵活现的手工作品。这些作品还获得了22项国家外观设计专利。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马桂兰的故事。一双巧手上下翻飞，针线在一只虎头鞋上游走，金色的纹路就逐渐地显现出来。记者见到马桂兰的时候，他正在耐心地缝制一双虎头鞋。马桂兰做虎头鞋开始于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无意当中看到路面有人叫卖虎头鞋，也正是这无意间的一瞧，让他和虎头鞋结下了不解之缘。
3: 哦，我也从街上面嘛，就是买了一双，然后我就回家看一看，吃开了，我觉得，那些眼睛啊、鼻子啊有点翘，然后我就把它吃开了以后，我就研究，怎么能把它美化一下，就是优化一下，更精致一点。
1: 在做虎头鞋之前，马桂兰会先进行设计，会在电脑上搜索虎头鞋的样式，也翻阅了大量的书籍，可以说是一边学习一边在改进虎头鞋。
3: 我就拿图纸在上面画啊，把这些眼睛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对配色我都画，然后用剪刀跟它剪起来，然后在布上面又画。
1: 在这期间，废过多少块布，扎过多少次手，马桂兰他已经记不清了。 好在经过不断的尝试以后，一件件造型别致、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虎头鞋终于做成了。
3: 就是从传统上面，我就是跟他优化一下，就是改进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鞋底啊、颜色各个方面，我就跟他搭配协调一下。
1: 马桂兰做的虎头鞋大都以红黄等

0: 刷的信用卡。警方很快确认，刷卡人正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安某。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罗京派出所办案民警，
1: 手机号也是他平时使用的，预留的邮箱也正是他一直使用的，购票信息里面还预留购买机票的方式以及是在什么地方购买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能从侧面印证并且指向这个嫌疑人。
0: 警方通过进一步侦查发现，安某在一年之内出入境的次数高达50多次，出行的费用和他实际收入水平相差甚远，
1: 每一次出行基本上都要在几万元左右整体的费用，而他每个月的工资10000元，在这个情况下他想要负担得起这么昂贵的出行费其实是很难的。
0: 今年4月，警方找到安某依法传唤。
2: 你拿谁信用卡去刷的？2月份
3: 我没有拿过。
2: 那信用卡被消费承接人是你啊，你这怎么解释啊？啊，
3: 回道理了吧。我拿我候选人的信用卡给我买一个5000块美金的机票，这很不合道理吗？我觉得。
2: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承接人为什么是你了？
3: 那我怎么知道呀？
1: 为什么这些机票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所使用的电话卡注册的邮箱号，都在机票的订单信息里面？那对于这个信息，他是不予解释，也就是说，他连辩解都不予辩解。
0: 阿姆说，自己的手机放在家里，于是民警决定和他一起取手机。到了家里以后，阿姆提出要换一身衣服。然而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3: 叫我换下来的裤子里面。
2: 就在你口袋里搞什么了？
3: 在什么？你换下来裤子里面。
4: 我刚脱裤子的时候。
0: 原来安某的手机一直在他的裤子口袋里，他想在换衣服的时候偷偷将手机给藏起来。民警在安某的手机里发现了他用李先生的银行卡购买机票的记录，甚至在他的家中还发现了陌生人的钱包，
5: 发现了多个陌生人的钱包，其中一个钱包，我们通过这个身份证件去查询，是他单位的员工的。还有个钱包，我们当时去询问被害人的时候，他说是在国外旅游期间被盗的。
0: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安某家中所发现的钱包，有一个是他的同事周先生的。在得知这件事以后，周先生大呼难以置信。周先生，
6: 是我印象中是应该是我去上了个洗手间，上完洗手间以后，我那个东西，当时不太记得是放在洗手间还是在我的工位上，然后我那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钱包，然后就不见了。
0: 按照周先生的说法，在发现钱包不见以后，他把自己可能去过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可是都没有发现钱包的踪迹。由于钱包里只有1000元的现金，周先生就把身份证和银行卡进行了挂失和补办，没有再继续寻找，也没有报警。而另一个被盗钱包的主人是张先生，他说钱包是在国外转机的时候所丢失的。张先生还记得，当时他忙着打包行李，就顺手把钱包放在了值机柜台上。
7: 我觉得也就最多不到2分钟的时间吧，我回来一看，这个包包就没有了。
0: 由于当时着急登机，张先生并没有继续的寻找，他也没有立即报警。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是同在柜台办理值机的安某偷走了他的钱包，而当时安某是在国外旅行的路上。从盗窃同事和同行者的钱包，再到盗刷面试者的银行卡，这有着正当工作的安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到案以后，安某交代，他这么做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旅行计划。安某说，在从大学开始，他就经常独自旅行。大学4年期间，他的出行次数高达100多次。在安某的社交账户中，展示着他前往世界各地旅行时所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安某十分享受旅行。旅行虽好，但是安某的收入却远远不足以支撑他如此频繁的出行，于是他就把手伸向了他人的钱包。
5: 毕业于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但是到了社会上之后呢，他就逐渐迷失了自己，对于这种旅游的向往，但是他的收入无法负担起他的这种欲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甚至走向了犯罪的深渊。
0: 目前

0: 犯罪嫌疑人安某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的背后，很可能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这不，就在前段时间里，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求助，他声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山东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负责人：
2: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0: 原来李先生平时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的信息，就在前两天，他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被害人李先生：
3: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0: 随后李先生就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在双方简单的沟通以后，李先生他就按照客服的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3: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0: 这好好的手机怎么到了对方手里就出现故障了呢？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而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3: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那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0: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来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最终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生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他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投诉中心负责人：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0: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的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的群众打来了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那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2: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0: 警方在梳理报案信息以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的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这个团伙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收货地址全都是小区门口等模糊的地点，在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菏泽市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4: 我们围绕收货的手机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以后，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办案民警：
4: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0: 民警介绍，这个团伙正是利用被害人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出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来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5: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0: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黄某培训员工时的一段录音。
6: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要不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叫他害怕，他给老实了。
4: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在抓捕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那么，在日常进行二手数码产品交易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的时候，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以外，他们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5: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0: 很多被害人在被骗以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都选择了自认倒霉，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4: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责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致使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0: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的平台操作，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5: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4: 海上生明月。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5: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

0: 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0: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1: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也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1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1: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1: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0: 对对对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1: 横屏短剧，
0: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1: 科班出身的，
0: 对，科班出身的。 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1: 对，
0: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1: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0: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1: 继续就出演，
0: 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他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
0: 哈。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太长时间，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吗，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 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
1: 啊、
0: 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是
1: 我看你好多小城市，
0: 嗯，
1: 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3、4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哎。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1线、2线或3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城市我觉得也印象很深刻的像是厦门啊，厦门就是台湾的相关的街道名字很多，什么阿里山啊，或者是什么台湾街、台湾路的，我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那个口音，我觉得好像也在台湾似的。然后其他像是内蒙啊、新疆啊、甘肃啊，或者是山东聊城或济南等等的地方啊，江苏我也去过很多城市，
1: 很多城市，
0: 嗯嗯，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在啊，像江西。也有去过，每个城市的美食都很好吃，所以我可能先到一个城市会先吃它的美食，我是用美食去记录每一个城市，去锁住那个城市对我的记忆。像我特别喜欢成都或重庆的麻辣火锅这样子、嗯、或者是这个无锡的汤包等等的。
1: 嗯，一个是麻辣，然后无锡的汤包和排骨之类应该就是偏甜，
0: 嗯，
1: 这两种口味都能 OK、
0: 哦、都能接受。但是去重庆的话我就不敢说，如果老板问我说能不能吃辣，我就会说不能。因为我有一次我朋友齁就是到了成都，然后老板问他说能不能吃辣，他说能，结果他来的那一碗哈、啊、吃了1个小时还没吃完那碗面，哇太辣了。对啊，他就说你们为什么都没事，我就说因为我们没有跟老板说我们能吃辣啊。Hello， 这是这边那个一个对对对对，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不可以跟成都或重庆的老板说你能吃辣，对，一定要含蓄一点，我们就都要说不能，因为他们的不辣就有辣、
1: 嗯、对
0: 对，他们的不辣对于台湾人来说就可以接受、欸、甚至就是勉强接受，对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你旅游多了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应对进退这样子、嗯、然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点可以去故事注意一下。嗯，
1: 无锡没有锡可是有糖，无锡的食品很多都非常甜、
0: 嗯、
1: 你吃起来也觉得完全都能接受那个糖度。
0: 对，因为台湾也是吃东西偏甜，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哦、吃东西也是偏甜的，所以我们都觉得到无锡去吃一些美食偏甜是挺亲切的，然后可以接受的，像是汤包啊或无锡排骨，几乎每顿饭上面都会有这两个料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都吃不腻，都吃得很开心、嗯、
1: 很开心。那如果现在有身边台湾的朋友说、嗯、Amy 你去过大陆那么多地方，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个值得去的旅游的目的地啊？如果是首来族，就以前没有来过大陆的朋友，你会推荐什么地方？如果是来过大陆一线城市的朋友，你又有没有什么宝藏的小众目的地推荐？
0: 如果是没有来过的话，我首要的应该还是会推荐上海或北京、
1: 啊、
0: 嗯，对，因为这两个城市确实是我第一次第二次接触的两个城市，我第一次好像是上海，然后第二次是北京，都是我印象会很深刻、感触会很深刻的两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在我们有时候接触的影视作品当中，又或者是我们的课本当中，会看到什么故宫啊、上海的黄浦江啊、然后外滩啊等等，它都是以前曾经我们所谓的传说有这 个地方、嗯、可是你真的到了现场，你看到北京的长城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震撼哦，以前人怎么有办法做成这个万里长城，而且你会觉得说这不就是我在两页纸的课本上面看到的万里长城，但是它现在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在那边驻足很久很久，然后感受整个长城给我的震撼，很梦幻然后很奇幻、

0: 所以我觉得北京故宫啊，跟北京的长城是我推荐朋友一定要去体验的重点的地方。然后再来上海也是啊，就是那个黄浦江外滩，不管是浦东或浦西的美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游的。还有一些租界风情的老建筑啊。那如果再说第三个的话，我会觉得西安也很值得去。为什么呢？因为兵
1: 兵
0: 马
1: 马
0: 俑，
1: 俑，
0: 对，兵马俑太震撼了，你会觉得哇，千年前的这个兵马俑啊，在我面前，然后是1号坑、2号坑、3号坑，还有更多坑的兵马俑是还没有浮出水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好荣幸可以看到这个千年前的古迹，我也觉得它冥冥之中可能有一个磁场在影响着我，很棒。然后就会拍照啊，或者是拍视频，跟家人朋友分享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很推荐他们一定要来。”所以，如果是手来组的话，我就会忍不住会推荐这三个城市：北京、上海、西安。都是古都。那如果说已经来过大陆很多次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江苏的一些城市走走，因为一来是口味相近，然后再来是气候啊，气温啊，是台湾人会很喜欢的。还有小桥流水人家嘛，整个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那特别推荐的是无锡跟盐城两座城市，是因为台湾有一些人也是很喜欢生态旅游的。那在盐城呢，你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态旅游的美好，中华麋鹿园可以跟麋鹿们去做很近
1: 互
0: 距离
1: 动，
0: 的互
1: 对，
0: 动，可以喂胡萝卜给它吃
1: 你上去喂它，
0: 啊，油，然后坐在那个小巴士，开一个小窗，可以摸摸它的鼻子，还湿湿的，然后给它那个红萝卜，虽然它有时候会暴冲，一群麋鹿往里
1: 冲
0: 头
1: 过
0: 冲
1: 来，
0: 过来，但是你会觉得说哇，我自己也太受麋鹿欢迎了吧！虽然你手上如果没有红萝卜的话，它根本不
1: 不
0: 鸟
1: 理
0: 你。
1: 你，
0: 对对，但是你是那一刹那会觉得说哇，我好受麋鹿的欢迎哦！整个大自然这个生态的那个麋鹿们都爱我，这样追着我跑，这样如果我手上有胡萝卜的话。但是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回忆，可以跟这个动物们互动。麋鹿这一块呢，我在台湾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来到江苏盐城这个地方，可以跟中华麋鹿园的麋鹿们做互动，是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1: 对，主要那很多。
0: 对，很多哈。然后再来讲到无锡，我也是很推荐一个地方，叫无锡动物园，因为里面呢有熊猫。然后你很方便的，你就可以跟来到无锡，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宝级的熊猫，很可爱，并且是很近距离的，不会远远的看。他们的熊猫也很多只，所以你不怕跟别的游客挤成一团，看不到在那边抢机位这样子，也看到很多只大型的老虎。是用那个玻璃窗隔着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哇，老虎跟你的距离很近，但是你也不会紧张，因为有玻璃，
1: 很安全。
0: 对，很安全。然后也看到一只白色的老虎，很美，白虎。我在台湾还真的没看过白虎，但是我第一次的白虎就是在无锡动物园看到，也有很多狐獴、狐猴，也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觉得很可爱，所以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无锡动物园可以去。那但是无锡我最推荐的应该是3、4月的时候樱花季要去一下，像是拈花湾可以看樱花，看一些很特殊的古典的建筑，甚至晚上的时候你还可以看无人机表演，哇，那个无人机表演太震撼了。然后呢，夜莺也是他们很红的一个景点，像是鼋头渚的樱花，晚上搭配灯光的效果，哇，夜晚看樱花原来这么美，是我第一次，因为我在台湾比较是白天看樱花，
1: 哦，
0: 并，
1: 台湾赏樱花是白天为主。
0: 对对对，并且台湾赏樱花没那么的方便的原因是，可能是一些比较高山比较看得到樱花，但是无锡是我们到了鼋头渚，整个景区都是樱花，晚上呢夜灯打上去，各个颜色的灯，然后那个造景会让人觉得很像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再来是那边也有太湖，太湖上面有桥，你就可以看到湖景，看到花景，你就觉得说很浪漫的一天，所以我觉得3、4月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去无锡那边赏樱，像拈花湾跟鼋头渚的樱花呢。

0: 边，我都非常的推荐。
1: Amy 非常善于描述，不管是好吃的东西还是美丽的景色、有趣的行程，所以您的个人自媒体账号运营的也非常好，出专门的旅游书，也是专门的作家，又出演短剧，是专业的演员，有这么多不同的门类，然后有很多的发展的方向。Amy 对自己的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会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可以把这几样融合在一起的尝试？
0: 我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在大陆发展，然后像我向往的工作跟我喜欢的兴趣可以互相结合。像我平常的兴趣就是旅行嘛，然后去各个城市探险，甚至是也很喜欢坐火车去旅行，不管是硬座硬卧我都喜欢尝试。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一阵子我坐了26个小时的硬座，从义乌到北京。
1: 你真是好腰
0: 欸，可是我发现硬座不硬欸，现在是软的。现在的硬座软软的，它只差别在它不能调整你的那个
1: 靠背的角度。
0: 对，靠背的角度，所以你会坐的有点挺。那我每一站都会下去拍张照，跟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一个叉叉站叉叉站去做一个自拍。然后拍到那个站长先生就说，啊，你每站都要拍啊，啊，你这一站快点拍啊，只有停2分钟啊。他还会提醒我，要拍吗？又要拍吗？快点拍啊，只有2分钟啊，这一站可以走比较久，有10分钟。他就开始提醒我一些时间啊，跟我很好了。对对对，然后就我觉得挺有趣的。我每一站都会拍，对于自己的旅行的纪念吧，我也希望可以多拍一些旅行方面的短视频。旅行是我的兴趣，那我未来的工作当然也是希望可以在大陆影视这方面长长久久的发展。那如果说两个东西可以去做结合的话，那我也会希望去各个城市旅行以后，我可以去发掘各个城市的文旅的精彩的故事，或者是它的传统文化，或者是非遗，或者是美食文化等等。更好的话，我也希望可以挖掘一些台湾的朋友在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出一些真实的有趣的故事。那我就是融合以上几点，把它做一个喜剧或者是短剧的剧本。认识那么多优秀的短剧的人员，不管是幕前或幕后，那我也希望召集一些小的团队，是不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完成一部自己的短剧，各个城市的文旅宣传短剧，然后也可以上传到一些平台，让更多没办法来到大陆或者是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朋友或者是全世界的友人一起来看。这应该是我未来的一个梦想跟理想，然后也希望之后可以累积足够的能量，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一起完成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从旅行节目主持人到金钟奖提名的实力创作者，再到如今深耕大陆的短剧演员，赖雅婷始终都带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山河的眷恋，在不同赛道里踏实前行。他用脚步读懂大陆的人文与风景，用镜头传递温暖与真诚，更是让我们看到文旅创作可以跨越身份连接两岸，用最细腻的视角展现中国山河之美，也让我们看到了热爱与坚持的力量。期待未来他能够打造更多优质的文旅短剧，让旅行的风景生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长春一个男子啊，酒后呢开叉车上路啊，撞上了72岁老人，导致老人呢受伤截肢。协商赔偿28万以后啊，这男子又表示反悔，说我一分都不赔。当晚老人呢自杀身亡，让人是唏嘘心痛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宏律师。左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是。

0: 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说一下啊，左律师，经过鉴定呢，赵某的这个血液当中乙醇含量啊是每100毫升啊97.84毫克，显然是醉驾了吧？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醉驾哈。赵某醉酒驾驶无牌叉车，哎，他这个无牌的叉车，按理说是应该在一些厂区啊去操作的，能不能上路？而且他是不是一个机动车？这个无牌的叉车怎么来看？
1: 首先，叉车它肯定是个机动车，这没有任何问题。它是动力装置这个驱动的嘛，肯定是机动车。但是呢，叉车它是一个生产工具，原则上来说，你只能在生产区域内，也就是说非公共区域范围内运作是没任何问题的。而且你还有一个问题，机动车上路你是需要取得这个牌照的，你要么就正式牌照，要么就临时牌照，无牌的话是不允许上路的。
0: 它是一个相当于特种车辆是吧？就只在区域范围内厂里啊作业不可以上路，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啊。它开上路啊，无牌，而且是醉驾，就这个是机动车，涉嫌的是危险驾驶罪。
1: 对，他如果说是醉驾，那就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肯定醉驾，这肯定是危险驾驶罪，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多重啊？
1: 拘役并处罚金，是肯定要罚款的啊。
0: 拘役最多6个月吧？
1: 对，
0: 最多6个月啊。
1: 6个月。
0: 然后这个醉驾，咱讲一讲啊，吊销驾驶证吗？
1: 如果是单纯的醉驾，原则上来说，肯定是要吊销驾驶证的啊。一般来说，但是如果说是构成犯罪的话，不仅要吊销驾驶证，而且是终身不能再取驾驶证。
0: 那他这个涉嫌的是危险驾驶罪，是吊销以后是终身不可以取得。
1: 对。
0: 啊，然后他驾驶的是无牌叉车呢？无牌这个有处罚吗？
1: 这个事实上他没什么处罚，因为你已经处罚了呀。如果说是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刑事处罚，你原则上来说不再另外处罚了。
0: 哦，那这个刑事处罚指的是醉驾的问题，不会因为无证驾驶无牌的这个车再处罚一次，这个不会了，不会了啊。
1: 因为你已经处罚了，你已经品驾了一次了，你不能再品驾了呀。
0: 赵某呢醉驾这个无牌叉车啊，撞上了72岁李某，导致李某呢右腿被截肢啊，构成了重伤2级。交警认定赵某啊主要责任。像这样的能够得上交通肇事罪吗？因为交通肇事罪要一人死亡是吧？然后呢或3人重伤以上，比如说主要责任全责的，他这个是一人是重伤，主要责任这个能够得上是一个交通肇事吗？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里面啊，对于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明知是无牌证的机动车而驾驶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本人主要责任导致一人重伤以上的，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这是一个特别规定。
0: 有这么一个特别规定。
1: 对。
0: 那这个交通肇事罪是怎么量刑？
1: 正常情况下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严重的是3到7年，有逃逸的。是吧？
1: 逃逸的那就更严重了，那逃逸致人死亡了7年以上了。
0: 所以他这个案件目前来看，应该是在这个环节，交通肇事应该是3年以下，
1: 对
0: 吧？3年以下啊。但是他是两个犯罪，这两个是竞合吗？
1: 原则来说是竞合。那这种情况下，竞合的话也从一种处罚，
0: 交通肇事
1: 罪就最重了，3年以下嘛，一个是拘役啊，6个月以下。
0: 那就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1: 对，
0: 等于是把那个危险驾驶给吸收掉，这个意思啊。这是刑事方面。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啊，双方呢事后达成一个赔偿协议，说赔28万啊，已经到这个公证处去办公证了，这个行为不影响他涉罪。但如果是真的赔了，我们假设真的赔了以后，会减轻一个所谓的量刑？
1: 对呀，你积极赔偿啊，这个弥补你的损害后果，使得受害人谅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判缓刑的。
0: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啊，赵某呢撕毁了原先协议，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说我一分钱都不赔，然后就走了。那么当天晚上，李某呢因为本身就很焦虑，是什么？因为本来这个医药费就无力承担，家属垫的，然后又截肢了，没有办法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赵某又撕毁原来的协议。哎呀，很伤心，大受刺激，就绝望之余就当晚自杀身亡了。你看看多让人着急心痛。那赵某要为李某的死亡担责任吗？
1: 首先我们说一下啊，这个自杀这个行为呢是受害人自己的一个行为，虽然说我肯定和交通肇事肯定之间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但这个关系原则上来说叫间接因果关系，它不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 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来

0: 说，不做评判，就说你不能够说交通肇事是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那显然不是。这个可以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评判，但是不能够作为啊交通肇事加重后果的一个刑事行为，不能这么理解。
1: 就是首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对。
1: 其次，这个也不叫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情节去考量，也不叫加重，只是说法官会综合所谓的一个自由裁量，会考虑这样的因素，这个意思，不是一个法定，是一个酌定，是吧？
0: 对，没错。
1: 哦，那酌定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呀，这个比例有多大呀？不好说了，影响这个量刑的幅度怎么走向，不好判断哈。
0: 但事实上，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这个法院是直接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啊，没有判缓刑。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一个否定性的评价。
1: 嗯，就体现了您的观点是体现在这个量刑里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法院是判的，以赵某犯交通肇事罪啊，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实刑。但是，一年呢，三年以下判了一个一年，这个您觉得量刑如何来评价？就这一块，虽然是实刑，但是一年啊，
0: 其实差不多，因为它本身是啊导致一人重伤二级重伤，这种情况下判一年其实差不多了。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死者这个受害人自杀这个行为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判缓刑。
1: 然后民事方面，因为家属呢起诉啊，索赔是35.7万，就这个赔偿啊，包括哪一些？我们先讲讲，就这里面一个是就李某首先受伤，就这块伤者的赔偿，然后自杀这块、死亡这块要不要赔一些，还是完全一分都不赔？就这两块。
0: 他如果说像这个受害人的这一块啊，医药费啊，或医药护理、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然后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和精神抚慰金这一块，作为一个啊受害人自己是可以主张的。他死了以后，精神抚慰金他就没办法要了，但是其他的一些费用，像尤其是残疾赔偿金啊，目前已经确定了，只要是已经发生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那将来是肯定是可以主张的。至于说他死亡以后，导致了这个精神抚慰金，家属精神抚慰金这一块的，那你要证明这个死亡和交通事故存在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你没办法举证的话，法院不会支持。
1: 您说不会支持指的是就是家属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就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吧？其他的丧葬费这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0: 丧葬费也不行。
1: 也不可以吗？
0: 也不可以，不可以。就这样的，丧葬费事实上是家属这一块支出的一个损失，他和交通肇事也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因为受害人自杀了，哎，我没了，自杀以后产生了一个费用，他和受伤本身是没关系的，受伤不会产生丧葬费。
1: 嗯，对，我的意思，那如果这样说下来的话，就是死亡这块等于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赔偿了，只是赔偿在伤者那一块。
0: 没错，因为你要证明这个死亡这一块，家属因为这个受害人死亡转钱的损失要他赔的话，你要证明交通事故跟死亡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1: 证明不了，没有办法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一点都没有办法主张，就这块。嗯，但是一开始他们之前就首先这个家属垫的很多的医药费，这是可以要求，因为垫付嘛，可以要求对方啊赵某来支付，这是没有问题。
0: 对。
1: 然后呢，一开始达成一个28万的赔偿协议，但是后来这个赵某推翻了啊，不承认了是吧？反悔了，不认账了，走了啊，一分都不赔。然后可以说这个赵某是反悔，能按照当初28万来主张吗？就这个赔偿数额。
0: 这要看协议内容怎么约定了，因为现在不清楚协议怎么约定的。原则上来说，如果协议没有约定说我要以公证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的话，只要双方达成这个协议，那就已经生效了。这种情况下，只要家属能够举证证明协议的内容以及双方磋商的过程啊，证明这个双方真诚意思表示，那么他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啊，肇事司机你赔我这个钱，没问题。
1: 嗯，但是我们看，我不知道这个当事人就是家属怎么起诉的，不得而知。法院呢是判，因为他是要求家属要求是35.7万，法院呢是判啊，赵某赔偿李某家属各项损失18万，当初达成的协议是28万，那后来呢，他要求是35.7万，法院是判了18万，差的很多呀。
0: 这个里面如果说仅仅是伤者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医药费这一块，18万其实差不多，因为他这个伤残的话也就是在6级和7级之间，他本身72岁了，按照吉林省的赔偿标准的话也就是10多万多一点，加上其他费用，那基本上这个金额是18万是可以覆盖的。至于家属起诉35万多，估计应该是我都只能都估算了啊，可能是按照 患者死亡，这个叫受害人死亡啊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啊，精神抚慰金，然后医生丧葬费等相关医药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这个费用，那法院这个事实上只是按照了伤者受伤之前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判决，
1: 按伤者那块受伤的来赔。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以28万当初达成那个协议赔偿协议为由，哎，我要求按这个来赔，是吧？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理由起诉，那也没有按照这个28万来赔，少了10万，等于是最后赔了个18万呢。
0: 那很简单，因为家属起诉的就是要求他承担一个交通，就道路交通事故啊损害赔偿，他没有起诉，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来进行起诉，要求你履行协议，是两个概念。
1: 但是现在法院已经判了18万，因为案由不同嘛。对吧，这个是以交通这个事故啊肇事来赔，那如果说像您说的我换一个诉由，我再要求你按协议来履行再去诉，似乎就不行了，是吧？
0: 可以的，
1: 也可以，
0: 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只不过要把那个18万扣掉，剩余部分也赔给我，但是家属要能够举证证明这个内容。
1: 哦，那还可以等于是多赔10万，如果这样
0: 的
1: 话。
0: 对，可以
1: 的，对不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哦，非常好的一个诉讼策略的问题啊。
0: 嗯，
1: 好，来我们讲讲，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这种特种车辆的酒驾的这个危害是很大，远比普通车辆还要大，风险很高，是吧？很多违法，您提示一下。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是什么样的车辆，酒后都不能够驾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问题，这第一。第二，生产作业车辆如果说没有挂牌，不能够到公共区域行驶，酒后驾驶这个生产作业车辆上路下行驶，造成的生产安全危害会更大，社会损害危害后果会更强。所以呢，无论是作为管理方也好，还是作为驾驶员也好，都要谨慎的对待自己的职业，对待社会也好，对自己也好，都要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1: 嗯，然后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单位的管理啊也有问题，其他人可能还要担责任吗？就这块儿，
0: 这个车如果是单位的话，家属是可以要求单位啊和这个肇事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就民事方面是一个连带赔偿。
0: 对
1: 啊，就找这个驾驶员赵某也可以，找这个单位也可以。
0: 对，
1: 你们都要全赔给我，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划分你们俩的事儿我不管。好，所以说就首先像您说的，一定是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啊，不能任性而为，肆意而为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稍后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征信良好，有正经工作，只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就能拿到几千块好处费，贷款跟你没关系，这样的兼职你心动吗？最近记者暗访发现，一种名为 AB 贷的骗局正在网上蔓延，已有多人被骗，背上巨额债务。在小红书上，有人主动联系记者，声称银行的贷款已经批下来了，只需要帮忙做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拿到5000元报酬。记者随后被带进一家贷款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却改口了，说不是紧急联系人，而是背景调查人，而且对被调人有硬性要求，征信必须干净，要有工作痕迹。紧接着，一名自称银行工作人员的男子出面，解释说因为借款人征信有点花，所以才需要找人帮忙征信。记者借故离开，在楼下碰巧碰到了另一位贷款中介，他一看就明白了，你这是被拉来做 AB 贷的。该名贷款中介表示，所谓的紧急联络人、背景调查人都是借口，这只是一个铺垫。在 AB 贷中， A 因为征信不好无法获取贷款，但贷款中介不会放弃这单生意，他们会假称额度已经批下来了，但是需要一个增加信用评分的人让 A 去骗一个 B 来，通过话术让 B 提供征信报告，随后就会让 B 扫码申请贷款， B 就成了真正的主贷人。换句话说，你以为是帮忙，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真正贷款的人，银行的钱打到你卡上，债务也记在你名下。所以如果你不幸中招，记住第一时间录音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些都是未来追责的关键证据。不要只盯着跑路的 A， 那个收了你高额费用的中介也跑不了。记住这几点，别让帮忙毁了你。 一、贷款

0: 审核只看你本人资质，不存在找个朋友就能增加征信这种事。二，任何让你提供征信、社保、公积金，还要刷脸、收验证码的帮忙，都是在让你背债。三，别信跟你没关系，钱进你卡，债就归你，朋友失联，银行只找你。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几千块的好处费，背后可能是几十万的债务。保护好自己的征信，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未来。
1: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要咨询，你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四个字啊，高爽说法案，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我们稍后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北京的某驾校员工啊，酒后呢在班车上尿裤子啊，被公司以呢在公共场合内影响驾校形象为由给开除了。员工不服啊，起诉到法院，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喝多了，我没有忍住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北京某驾校员工张某下班后和同事喝酒，当晚乘坐公司班车时在车上尿了裤子，事后他主动向驾校提交保证书承认错误，但公司认为该行为在公共场合影响驾校形象，属于严重违纪，直接将其开除。
1: 好，来，左律师啊，这个首先说一下，张某是下班以后和同事喝的酒，然后晚上坐班车回去尿了裤子，是吧？大家都知道了，很难看啊。被公司以呢在公共场。

0: 场合内影响驾校形象为由给开除了。这个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个行为
1: 这个要具体来看了。这个首先啊，我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肯定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可以及时解除的，单位没问题，对吧？但是如何认定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严重违反，这个严重这两个字来给人怎么认定就很麻烦。你要考虑行为人员工的主观状态，是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一般的过失，甚至是没有过失，对吧？行为的动机，哎，我就是为了 让企业难堪，就是要损害企业利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时间是不是在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地点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封闭的区域内，行为的后果是不是造成了啊企业的声誉财产等方面的损害及具体的损害程度，以及知情的范围，这个范围很小，只有少数同事知道，还是说整个社会都知道了，而且都在对我们这个企业进行嘲笑，损害了企业声誉。一般来说要从这些方面来进行综合的考量。
0: 那这个案件您分析一下，您觉得啊，就是说他是一个睡着了，喝多了，尿裤子了，确实很尴尬，失态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一个不是故意，另外一个就这种所谓尿裤子是否足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至于有那么严重后果吗？你企业你要举证哈，我企业怎么影响我的声誉啦，甚至给我造成损失啦，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吧？这个案件
1: 这真达不到。你说我们都是平常人，对吧？
0: 对，
1: 以我们平常的这个，以我们普通人的认知来看这个问题，这有什么不就是尿裤子了吗？他是嘲笑吗？
0: 就是一个事态，不足以说，不至于说哈给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啊损失，完全不会。
1: 对，
0: 所以这个案件呢，公司他也没有举证来证明好你影响我的声誉啦、损失啦，对吧？形象啦，他也没有举证。那你没有举证，你没有证据，会面临一个败诉后果，对吧？这显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院是判说你驾校与张某啊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雇。那既然是违法解雇，要支付赔偿金吧？就张某可以获得赔偿金吧？
1: 对，没任何问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吧。
0: 所以呢，法院是判啊，支付张某就是违法解雇的赔偿金68936.12元。驾校不服又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
1: 这个案子基本上二审不太可能会支持上诉请求，会驳回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一审法院这个理由很明确，人家经过一审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下不构成一个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那既然不是严重违反，那你企业依据这个第39条这个规定来解除，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违法解除嘛。
0: 这个对公司违法解雇似乎也没有其他的行政处罚的手段，这个好像还没有，只有一个赔偿金或者是恢复劳动关系， 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再假设呀，如果说张某是故意的，我故意在酒后类似于耍酒疯，在班车上我尿裤子，我故意的，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雇是不是合法？如果这样的话，
1: 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具体看，还是要看。主观要是故意，这个没任何问题，肯定是可追责。但是损害后果呢，还是要根据损害后果来进一步认定，
0: 就是可能会受处罚，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给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损害其声誉啊形象，从而被解雇的程度，是吧？
1: 对，没错。
0: 那类似于什么样的处罚呀？比如说罚款，但不能罚款吧？单位啊，
1: 罚款不一定可以，但是可以给予警告。这个警告可以写清楚啊，多次警告以后我可以解除。
0: 那有可能还会有治安处罚吗？如果故意在公共场合，所谓的这个尿裤子、小便，这也会有
1: 这种情况下
0: 治安处罚吗？
1: 还是要具体看，因为这班车肯定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虽然是个封闭的公共场所，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是故意的，而且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给予啊治安处罚的，比如说罚款200块钱以下，或者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啊5日以下行政拘留。
0: 当然，用人单位他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分阶段的，你不可以一上来一刀切，所有就解雇，对吧？
1: 对。
0: 也给我们的反思是，尽可能细化什么叫影响企业的形象，什么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能不能更加的细化，也是一个反思啊。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左广红律师，好，左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 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3: 北京时间23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4: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这一主题，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4: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4: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7: 主持人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4: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
8: 我们都是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9: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8: 那肯定有。这个房子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也看不懂，
9: 就希望接地气一点。
8: 对，有时候看不懂。
4: 咱们刚看了两条片子，一条呢反映的是保健品，一条反映的是保健食品。那么这些销售商啊，忽悠老年人的手段真的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要么大打感情牌，要么夸大神奇疗效。比如前面提到的那家买床垫的可喜安公司，表面上呢是证照齐全了，暗地里却是打了很多的擦边球，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被消费者投诉了，但是虽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涉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
6: 共同特点呢是。

0: 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这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
1: 富清水
0: 是吧？能治疗
1: 百病，什么高血压、什么
0: 对
1: 各种病，
0: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这是老年的常用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1: 好，你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了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1: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2: 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1: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2: 对，
1: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2: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这个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来进行虚假宣传。
1: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2: 对，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它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1: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2: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1: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0: 刚才童颖处长呢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 为什么说监管还有了难度呢？因为它

0: 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下一步呢，我们想呢啊，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综合施策。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啊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违犯罪的啊，我们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控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啊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那个有效机制，来加大了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1: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它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其实他们自己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的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1: 你觉得是特别危险
2: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构成了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将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已经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好的，那邱局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

0: 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啊，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让正事儿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1: 是的，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黄小叶处长做回答。
0: 好，
2: 大家好。正如片中这个老人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啊，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分辨能力多弱，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情感空缺，加上缺少陪伴。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一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龄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陶冶情操。
0: 特别好。
2: 比如说，我们每年有50万人次的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手机培训，通过让老年人呢来在家门口学习这个手机的应用技术，一方面消除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能够子女多陪伴，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扶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0: 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锦。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励志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93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刷新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王娃头说呢，社区食堂肯定不能够光盯着老人这点客流，建议呢店家是可以错峰经营，比如说呢晚上变身共享厨房，周末可以搞个社区团购，把各个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都吸引过来，人气旺了，这个账才能够算得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依稀说呢，说这些夸大疗效的虚假宣传屡禁不止，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针对老人群体虚假宣传，就应该顶格处罚，或者呢搞个黑名单，让这些不良商家一受处罚， 全国进入。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苏州市的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一卡通。那么这张卡它既有银行二类借记卡的功能，又有老年人优惠或者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区这样的一些功能，还兼具了江苏

0: 变，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1: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呀、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两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尊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份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他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0: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尊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2: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3: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4: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到时候等卡制好了以后会通知你们去拿的。线下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5: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6: 可以办，
7: 能现场办还是当
6: 场？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拿。
7: 就是信息可以现场录入的。
6: 对。
2: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8: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9: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你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2: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10: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0: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呢？好，陈厅长。
11: 好，主持人好。短片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公安机关这几年呢一直把政务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抓啊，主要是便民。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数据的共享。

0: 就是郑州主持人所想所讲啊，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呢少跑路。据我知道的呢，我们公安机关的各类证件啊，都已经联网了，都已经实行了数据的共享。不仅是公安机关到公安机关办事，我们数据可以共享。同时呢，像例如这个啊，短片中讲的准老卡是民政部门办理的，这样我们同样是支撑了其他部门这个进行查询。短片中呢，我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母亲是通过网上就办理成功的，这也说明了啊，也证明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是联网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成功。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居住证他是要一年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年要办一次签证。
1: 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0: 对，要有一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过期了，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原因呢，
1: 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一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一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0: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县分局去办就行了。
1: 所以说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
0: 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再核实一下。
1: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啊，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啊。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为老的一卡通啊，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呢、手续啊，还是很繁杂的。那么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啊，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
2: 是的，长期以来啊，咱们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啊，基本上是与我们的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的户籍人口它是同城不同权的。就在不久前，也是上个月的5月22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提供公共服务就包括我们的养老和助老的服务。据我了解呢，我们苏州市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的推出，就是面向所有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他的户籍老年人，也包括常住的老年人，来发放这个尊老卡。应该说在全国起到一个示范的引领作用。
1: 就是我们还是领先的，对不对？
2: 对。这个因为这张尊老卡啊，它汇聚了很多的功能。核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它的交通的优待功能，还可以发放尊老金，还有苏州里面他们的有些公园的门票要打，有些。

0: 北京时间00: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旅行，我们总向往用脚步丈量山河，用镜头记录美好。而有一位嘉宾，他始终把行走与热爱活成自己的人生底色。他来自中国台湾，曾是资深旅行节目主持人，凭借专业灵动的主持功底，斩获台湾金钟奖提名。如今他跨界转型，成为了一位优秀的大陆短剧演员，在镜头前解锁了全新身份。那么他在短剧界有什么有趣的尝试？走遍大陆大江南北，哪里是他的宝藏目的地？未来他又计划什么跨界新尝试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2: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
3: 嗯，
2: 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好，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3: 嗯，
2: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3: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嗯，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3: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嗯，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
2: 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嗯，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3: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 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2: 李安的学妹来的。
3: 对对对对，但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你要不要去报名看看？那我就去报名，然后报名去北京面试，然后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就觉得说既然录取了，然后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然后就辞职，然后那个暑假就在北京待一段时间，然后就9月的时候开始学习一年。那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学习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舞台剧的演出。那舞台剧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不 NG 的表演，所以在北京电影学院学到的是更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
2: 这一次 Amy 到南京也是来拍摄新的短剧嘛？那这次的剧能不能先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这次的剧呢，是它的剧名叫做家乡的蝴蝶兰，然后呢，
2: 是一个6集的微短剧。我看到这个剧本了。
3: 对对对对，6集的微短剧，而且它对我来说呢，很特别的是，我以前可能接触的都是竖屏短剧，那这一次呢是横屏的短剧。
2: 横屏短剧。
3: 对，横屏的短剧是我在大陆的第一次横屏短剧的演出。我在台湾也是有横屏短剧演出，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更有纪念的价值，是因为它是我大陆的第一部横屏短剧，所以我觉得很兴奋。然后重点是我昨天是进组的第一天，然后我觉得哇，这一次演出这个横屏短剧的老师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甚至很多老师们都是专门学表演的，
2: 科班出身的，
3: 对，科班出身的，特别是有几位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我好像曾经在很多正剧里面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些片段，就会让我肃然起敬。所以我就觉得哇，横屏的演员的老师们真的是深藏不露，他穿戏服你会觉得说哇他很接地气，可是他一讲出他的台词，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仙级的表演。甚至你有时候真的很好笑哦，他在我面前演戏，导演就说那个雅婷老师讲词啊，我就有点忘记我在现场看这些老师们表演这样子，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很沉浸式的在看他们的表演。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不好意思，那个老师们演得太好了，我刚刚看得太入迷了，再来一次不好意思。所以这一次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老师们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台词呢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竖屏剧的演出方式都比较生活化一点，
2: 对，
3: 那横屏剧呢它是有一些资讯是要去分享的，然后譬如说也是比较正剧的演出方式，那也会比较平缓一点，缓和一点，徐徐到来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要克服的，并且是我要练习的，因为我就说我以前可能比较擅长演喜剧，那我讲词也会比较浮夸一点，然后节奏比较快一点，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但这一次在横屏剧的演出让我学习怎么样像那些老演员老师们平铺直叙的去讲出一些台词，并且是很有活力的， 它虽然平，可是你会觉得它的抑扬顿挫，你会觉得它的用字遣词中都带有这个很浓浓的情感在里面，然后你会听得很

0: 入迷，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要再更精进自己的能力的话，这个横屏剧的演出机会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边看也边学，那我觉得这次很棒啊！我就等于是免费的表演教室，我都在跟这些老师们学习表演。
1: 家乡的蝴蝶兰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您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人设？
0: 我演的就是一个台湾人，
1: 继续，本色出演。
0: 就基本上也不用什么演这样子，但
1: 嗯。
0: 是家乡的蝴蝶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就是关于兰花的故事。那它也是一个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个故事啊，像是这个村庄里面要种兰花，就有台湾商人、台商来加入，并且帮忙协力，让这个整个村因为兰花的种植，然后经济更好。也因为两岸的合作，兰花卖到全球各地，两岸的情谊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奇迹。那我演的就是这个台商的助理，有时候会讲一些关于种植兰花专有的术语啊，或者是一些观念。或者是提醒我的老板，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等等的。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以前就没有接触过兰花，我也不知道兰花在大陆，在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剧本，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兰花对于南京的这个地方，有一些乡村里面是有这个重要性的，而且还有这个两岸的故事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融入一些真实的故事
1: 人物原型，
0: 对，人物原型都在里面。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微短剧，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让更多其他城市的人，甚至台湾的朋友知道。那我觉得这也是它很珍贵的地方。透过短剧去做传播这些美好的事物，我觉得也是我参与这一个剧集的演出最珍贵的地方。
1: Amy 这次在南京待几天？
0: 4天。
1: Amy 南京应该是来过很多次了哈。
0: 哦，来过几次，但是每一次都不会待
1: 时间
0: 太
1: 特
0: 长
1: 别
0: 时
1: 长，
0: 间，
1: 对。
0: 对，所以也觉得说有机会的话要待久一点。
1: 关注 Amy 的账号抖音啊，很多账号会发现 Amy 是一个很能跑的人。我觉得翻翻您的抖音账号，哇，你去过的大陆的城市，搞不好比我都多哎。去过大概能不能算一下大陆多少个城市？
0: 我觉得应该很难算，但是我可以先讲一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期间，不是有寒暑假嘛，然后我利用那个暑假去跑几个城市，然后我那时候是预计想要回台湾出一本旅游书的。那我去了50天，13个城市，都用火车卧铺啊去旅游这样子。那最后我回到台湾，他就选了7个城市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7城创意新玩法》。那哪7个城市呢？就是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成都、重庆跟西安。这7个城市是我出书的内容。那其他你说去过什么城市呢？我现在再来想一下哈，可能就
1: 我
0: 是，
1: 看你好多小城市，就是不是一二线城市，就是在三四线城市里边都算是偏冷门的。你也去了不少
0: 对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去一个城市之前，我都不会去看它是1线、2线或3线。那我只要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有这个缘分去的话，我都会很认真的想要去搜寻一下它有什么值得玩的、值得吃的，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故事。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所以就会觉得说要好好把握。那其他。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

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酒后呢开叉车撞上72岁老人，致其截瘫啊，协商赔偿28万以后，男子又反悔了，说一分都不赔，老人当晚啊自杀身亡。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员工呢酒后在班车上尿裤子，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啊，员工委屈啊，说我不是故意的，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宁通律师事务所谢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吉林长春一个男子啊，酒后呢开叉车上路啊，撞上了72岁老人，导致老人呢受伤截肢。协商赔偿28万以后啊，这男子又表示反悔，说我一分都不赔，当晚老人呢自杀身亡，让人是唏嘘心痛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吉林长春的赵某醉酒驾驶无牌叉车，撞倒72岁老人李某，造成老人右腿重伤截肢，重伤2级。赵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事后双方协商赔偿28万元，可赵某中途突然反悔，直接撕毁和解协议，拒不赔偿。老人因截肢丧失劳动能力，失去经济来源，又遭遇对方拒绝赔付，大受打击，伤心绝望之下于当晚自杀身亡，家属起诉索赔35.7万余元。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说一下啊，左律师，经过鉴定呢，赵某的这个血液当中乙醇含量啊是每100毫升啊97.84毫克。显然是醉驾了吧，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醉驾哈。赵某醉酒驾驶无牌叉车，哎，他这个无牌的叉车按理说是应该在一些厂区啊去操作的，能不能上路，而且他是不是一个机动车，这个无牌的叉车

0: 后驾驶机动车肯定追加，这肯定是危险驾驶罪，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多重啊？
0: 拘并处罚金，是肯定要罚，肯定要罚款的啊。
1: 拘役最多6个月吧？
0: 对，
1: 最多
0: 6个月
1: 啊。
0: 6个月。
1: 然后这个醉驾，咱讲一讲啊，吊销驾驶证吗？
0: 如果是单纯的醉驾，原则上来说，肯定是要吊销驾驶证的啊。一般来说，但是如果说是构成犯罪的话，不仅要吊销驾驶证，而且是终身不能再取驾驶证。
1: 那他这个涉嫌的是危险驾驶罪，是吊销以后是终身不可以取得。
0: 对
1: 啊，然后他驾驶的是无牌叉车呢？无牌这个有处罚吗？
0: 这个事实上他没什么处罚，因为你已经处罚了呀。如果说是认定为危险驾驶罪，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对他进行了一个刑事处罚，你原则上来说不再另外处罚了。
1: 哦，那这个刑事处罚指的是醉驾的问题，不会因为无证驾驶无牌的这个车再处罚一次，这个不会了。不
0: 会
1: 了啊，
0: 因为你已经处罚了，你已经品驾了一次了，你不能再品驾了呀。
1: 赵某呢，醉驾这个无牌叉车啊，撞上了72岁李某，导致李某呢右腿被截肢啊，构成了重伤2级。交警认定赵某啊主要责任。像这样的能够得上交通肇事罪吗？因为交通肇事罪要一人死亡是吧？然后呢或3人重伤以上，比如说主要责任全责的，他这个是一人是重伤。主要责任这个能够得上是一个交通肇事吗？
0: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里面啊，对于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和明知是无牌证的机动车而驾驶的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本人主要责任导致一人重伤以上的，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这是一个特别规定。
1: 有这么一个特别规定。
0: 对。
1: 那这个交通肇事罪是怎么量刑？
0: 正常情况下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严重的是3到7年，有逃逸的是吧？逃逸的
0: 那就更严重了，那逃逸致人死亡了7年以上了。
1: 所以他这个案件目前来看，应该是在这个环节，交通肇事应该是3年以下，
0: 对
1: 吧？对，3年以下啊。但是他是两个犯罪，这两个是竞合吗？
0: 原则来说是竞合。那这种情况下，竞合的话也从一重处罚，
1: 交通肇事罪，
0: 交通肇事罪重了，3年以下嘛，一个是拘役啊，6个月以下，
1: 那就以交通肇事罪论处。
0: 对，
1: 等于是把那个危险驾驶给吸收掉，这个意思啊。好，这是刑事方面。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啊，双方呢事后达成一个赔偿协议，说赔28万啊，已经到这个公证处去办公证了。这个行为不影响他涉罪，但如果是真的赔了，我们假设真的赔了以后，会减轻一个所谓的量刑。
0: 对呀，你积极赔偿啊，这个弥补你的损害后果，使得受害人谅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判缓刑的。
1: 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啊，赵某呢撕毁了原先协议，而且情绪非常激动，说我一分钱都不赔，然后就走了。那么当天晚上，李某呢，因为本身就很焦虑，是什么？因为本来这个医药费就无力承担，家属垫的，然后又截肢了，没有办法劳动，没有经济来源，所以赵某又撕毁原来的协议。哎呀，很伤心，大受刺激，就绝望之余就当晚自杀身亡了。你看看多让人着急心痛。那赵某要为李某的死亡担责任吗？
0: 首先我们说一下啊，这个自杀这个行为呢是受害人自己的一个行为，虽然说我肯定和交通肇事肯定之间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但这个关系原则上来说叫间接因果关系，它不是一个直接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来说不做评判，就说你不能够说交通肇事是导致他死亡直接原因，那显然不是，这个可以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评判，但是不能够作为啊交通肇事加重后果的一个刑事行为，不能这么理解。
1: 就是首先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对，
1: 其次这个也不叫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情节去考量，也不叫加重，只是说法官会综合所谓的一个自由裁量，会考虑这样的因素，这个意思，不是一个法定，是一个酌定，是吧？
0: 对，没错。
1: 哦，那酌定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呀，这个比例有多大呀？不好说了，影响这个量刑的幅度怎么走向，不好判断哈。
0: 但事实上，从新闻报道内容来看，这个法院是直接给他判了一个死刑啊，没有判缓刑。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他这个行为的一个否定性的评价。
1: 就体现了您的观点是体现在这个量刑里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法院是判的，以赵某犯交通肇事罪啊，判处有期徒刑1年，实刑。但是，一年呢，3年以下判了一个1年，这个您觉得量刑如何来评价？就这一块，虽然是实刑，但是1年啊，
0: 其实差不多，因为它本身是啊导致一人重伤2级重伤，这种情况下判1年其实差不多了。他如果说没有这个死者这个

0: 受害人自杀这个行为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判缓刑。
1: 然后民事方面，因为家属呢起诉啊，索赔是35.7万，就这个赔偿啊，包括哪一些？我们先讲讲，就这里面一个是，就李某首先受伤，就这块伤者的赔偿，然后自杀这块、死亡这块，要不要赔一些，还是完全一分都不赔？就这两块。
0: 他如果说像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这一块啊，医药费啊，或医药护理住院伙食补助、营养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然后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和精神。
1: 您说不会支持指的是就是家属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吧？其他的丧葬费这是完全可以的，对吧？
0: 丧葬费也不行。
1: 也不可以吗？
0: 也不可以，不会。就这样的，丧葬费事实上是家属这一块支出的一个损失，他和交通肇事也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因为受害人自杀了，哎，我没了，自杀以后产生了一个费用，他和受伤本身是没关系的，受伤不会产生丧葬费。
1: 嗯，对，我的意思，那如果这样说下来的话，就是死亡这块等于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赔偿了，只是赔偿在伤者那一块。
0: 没错，因为你要证明这个死亡这一块家属因为这个受害人死亡造成的损失要他赔的话，你要证明交通事故跟死亡之间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1: 证明不了，没有办法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一点儿都没有办法主张，就这块。但是一开始他们之前就首先这个家属垫的很多的医药费，这是可以要求，因为垫付嘛，可以要求对方啊赵某来支付，这是没有问题。
0: 对。
1: 然后呢，一开始达成一个28万的赔偿协议，但是后来这个赵某推翻了啊，不承认了是吧？反悔了，不认账了，走了啊，一分都不赔。然后可以说这个赵某是反悔，能按照当初28万来主张吗？就这个赔偿数额。
0: 这要看协议内容怎么约定了，因为现在不清楚协议怎么约定的。原则上来说，如果协议没有约定说我要以公证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的话，只要双方达成这个协议，那就已经生效了。这种情况下，只要家属能够举证证明协议的内容以及双方磋商的过程啊，证明这个双方真诚意思表示，那么他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啊，肇事司机你赔我这个钱，没问题。
1: 但是我们看，我不知道这个当事人就是家属怎么起诉的，不得而知。法院呢是判，因为他是要求家属要求是35.7万，法院呢是判啊，赵某赔偿李某家属各项损失18万，当初达成的协议是28万，那后来呢，他要求是35.7万，法院是判了18万，差的很多呀。
0: 这个里面如果说仅仅是伤者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医药费这一块，18万其实差不多，因为他这个伤残的话也就是在6级和7级之间，他本身72岁了，按照吉林省的赔偿标准的话也就是10多万多一点，加上其他费用，那基本上这个金额是18万是可以覆盖的。至于家属起诉35万多，估计应该是，我这只能是估算了，可能是按照患者死亡，这个叫受害人死亡啊产生的死亡赔偿金啊、精神抚慰金，然后一分丧葬费等相关医药费，这些费用加在一起，这个费用，那法院这个事实上只是按照了伤者受伤之前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判决，
1: 按伤者那块受伤的来赔。
0: 对，
1: 但是如果您说以28万当初达成那个协议赔偿协议为由，哎，我要求按这个来赔，是吧？我不知道以什么样理由起诉，那也没有按照这个28万来赔，少了10万，等于是最后赔了个18万呢。
0: 那很简单，因为家属起诉的就是要求他承担一个交通，就道路交通事故啊损害赔偿，他没有起诉依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来进行起诉，要求你履行协议是两个概念。
1: 但是现在法院已经判了18万，因为案由不同嘛，对吧？这个是以交通这个事故啊肇事来赔，那如果说像您说的，我换一个诉由，我再要求你按协议来履行，再去诉，似乎就不行了，是吧？
0: 可以的，
1: 也可以，
0: 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只不过要把那个18万扣掉，剩余部分也赔给我，但是家属要能够举证证明这个内容。
1: 哦，那还可以，等于是多赔10万。如果这样
0: 的
1: 话，
0: 可以
1: 的，对不对？
0: 这个没问题。
1: 哦，非常好的一个诉讼策略的问题啊。
0: 嗯。
1: 好，来我们讲讲，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这种特种车辆的酒驾的这个危害是很大，远比普通车辆还要大，风险很高。是吧？很多违法，您提示一下。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是什么样的车辆，酒后都不能够驾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问题，这第一。第二，生产作业车辆如果说没有挂牌，不能够到公共区域行驶，酒后驾驶这个生产作业车辆上路下行驶，造成的生产安全危害会更大，社会损害危害后果会更强。所以呢，无论是作为管理方也好，还是作为驾驶员也好，都要谨慎地对待。

0: 自己的职业，对待社会也好，对自己也好，都要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
1: 嗯，然后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单位的管理啊也有问题，其他人可能还要担责任吗？就这块
0: 这个车如果是单位的话，家属是可以要求单位啊和这个肇事司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就民事方面是一个连带赔偿。
0: 对
1: 啊，就找这个驾驶员赵某也可以，找这个单位也可以，
0: 对，
1: 你们都要全赔给我，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划分你们俩的事儿我不管。好，所以说就首先像您说的，一定是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啊，不能任性而为，肆意而为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稍后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的民警赵腾霄。
3: 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北京的某驾校员工啊，酒后呢在班车上尿裤子啊，被公司以呢在公共场合内影响驾校形象为由给开除了。员工不服啊，起诉到法院，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喝多了，我没有忍住啊。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北京某驾校员工张某下班后和同事喝酒，当晚乘坐公司班车时在车上尿了裤子，事后他主动向驾校提交保证书承认错误，但公司认为该行为在公共场合影响驾校形象，属于严重违纪，直接将其开除。
1: 嗯，好，来，左律师啊，这个首先说一下，张某是下班以后和同事喝的酒，然后晚上坐班车回去尿了裤子，是吧？大家都知道了，很难看啊。被公司以呢在公共场合内影响驾校形象为由给开除了，这个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个行为，
0: 这个要具体来看了。这个首先啊，我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肯定是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可以及时解除的，单位没问题，对吧？但是如何认定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严重违反，这个严重这两个字来给人怎么认定就很麻烦。你要考虑行为人员工的主观状态，是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一般的过失，甚至是没有过失，对吧？行为的动机，哎，我就是为了让企业难堪，就是要损害企业利益，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时间是不是在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地点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封闭的区域内，行为的后果是不是造成了啊企业的声誉、财产等方面的损害及具体的损害程度，以及知情的范围，这个范围很小，只有少数同事知道，还是说整个社会都知道了，而且都在对我们这个企业进行嘲笑，损害的企业声誉。一般来说要从这些方面来进行综合的考量。
1: 那这个案件您分析一下，您觉得啊，就是说他是一个睡着了、喝多了、尿裤子了，确实很尴尬、失态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他一个不是故意，

0: 另外一个就这种所谓尿裤子是否足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至于有那么严重后果吗？你企业你要举证，好，我企业怎么影响我的声誉啦，甚至给我造成损失了，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吧？这个案件，
1: 这真达不着。你说，就我们都是平常人，对吧？
0: 对，
1: 我们平常的这个，以我们普通人的认知来看这个问题，这有什么？不就是尿裤子了吗？他是嘲笑吗？
0: 就是一个事态，不足以说，不至于说哈，给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啊、损失，完全不会。
1: 对，
0: 所以这个案件呢。公司他也没有举证来证明，好，你影响我的声誉啦、损失啦，对吧？形象啦，他也没有举证。那你没有举证，你没有证据，会面临一个败诉后果，对吧？这显然的啊。所以呢，这个法院是判说你驾校与张某啊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解雇。那既然是违法解雇，要支付赔偿金吧？就张某可以获得赔偿金吧？
1: 对，没任何问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吧。
0: 所以呢，法院是判啊，支付张某就是违法解雇的赔偿金68936.12元。驾校不服又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
1: 这个案子基本上二审不太可能会支持上诉请求，会驳回的。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一审法院这个理由很明确，人家、经过一审审查，我们认为这个情况下不构成一个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那既然不是严重违反，那你企业依据这个第329条这个规定来解除，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违法解除嘛。
0: 这个对公司违法解雇似乎也没有其他的行政处罚的手段，这个好像还没有，只有一个赔偿金或者是恢复劳动关系， 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再假设呀，如果说张某是故意的，我故意在酒后类似于耍酒疯，在班车上哈，我尿裤子，我故意的，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雇是不是合法？如果这样的话，
1: 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具体看，还是要看。主观要是故意，这个没任何问题，肯定是可追责。但是损害后果呢，还是要根据损害后果来进一步认定。
0: 就是可能会受处罚，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给单位造成很大的影响，损害其声誉啊、形象，从而被解雇的程度，是吧？
1: 对，没错。
0: 那类似于什么样的处罚呀？比如说罚款，但不能罚款吧？单位啊，
1: 罚款不一定可以，但是可以给予警告。这个警告可以写清楚啊，多次警告以后我可以解除。
0: 那有可能还会有治安处罚吗？如果故意在公共场合所谓的这个尿裤子小便，这也会有
1: 治安处罚吗？这
0: 种情况
1: 下还是要具体看，因为这班车肯定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封闭的公共场所，但是如果说他确实是故意的，而且是惹来公共秩序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给予治安处罚的，比如说罚款200块钱以下，或者是情节特别严重的5日以下行政拘留。
0: 当然用人单位他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分阶段的，你不可以一上来一刀切所有就解雇，对吧？
1: 对，
0: 也给我们的反思是尽可能细化什么叫影响企业的形象，什么叫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能不能更加的细化，也是一个反思啊。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左广红律师。好，左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以及邀请的专家。我们要特别关注到这个结直肠肿瘤早筛早诊早治。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呢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顺先副主任医师。那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和节目取得互动。那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可以看到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Live 互动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正在交流的话题哈。我们一个呢是预告了今天的专家，还有就是讲到了我们的这个专家比较擅长的领域结直肠癌的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那大家有任何的听节目有任何的疑问要咨询的话，都可以进入大蓝鲸Live 互动，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参与互动和专家对话。
6: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金，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6: 结直肠肿瘤现在的发病情况如何？呈现什么样的趋势？哪些人属于结直肠肿瘤的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应该从多少岁开始做第一次检查？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5: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

0: 任医师，那范主任呢也是硕士生导师、医疗组长。范主任擅长截肢肠癌的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好，范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范主任，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结直肠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是这些年来它的发病的趋势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病它的发病啊会呈年轻化这样的趋势，我不知道就是结直肠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说请您这个对比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或者说若干年前的它的这个发病情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好的，主持人好啊。这个话题呢确实也是当今啊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社会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其实近年来呢，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主要就是饮食的西方化，
0: 嗯，
1: 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有逐年增高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显著的提前啊，整体就像主持人讲的，呈现出这样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么根据中国的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部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当中，
0: 嗯，
1: 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五位。那么整体还面临一个特点呢，就是城市地区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0: 嗯，
1: 那目前每年啊，新发的病例也高达55.5万例，死亡病例呢也高达28.6万例。那么其实在放眼到全球来讲，流行病学方面，我国的结直肠癌如果和西方人来对比的话，我个人总结主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是直肠癌比结肠癌发病率要高一点。那么目前统计的数据啊，比例大约是在1.2:1到1.5:1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国的直肠癌是以中低位居多，那么所占的比例呢大约也在70%左右。因此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讲到的，大多数的直肠癌可以通过啊外科医生这样一个肛门指检就可以去初步的做一个诊断。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啊，我们整体的一个年轻化趋势，青年人比例相对较高，目前的测算的数据啊约占有12%到15%左右。那么整体是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以及趋势。

0: 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啊，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啊，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啊择期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啊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啊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啊，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然后你得到的
1: 他会
0: 信
1: 跟
0: 息
1: 你
0: 呢，
1: 去描
0: 哎，
1: 述那个过程，
0: 对，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2种西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方案。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西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啊，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菌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西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才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3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啊肠道准备的方案。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啊，增加啊，一定的水分啊，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啊，加电解质水啊，不，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啊，又正好是在啊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啊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啊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次筛查的项目让大家啊，主观感受能够更好一点，那么确实呢，也没有增加啊病人的痛苦以及风险。
1: 太好了，范主任，您这么讲啊，我在想，等到我这个45岁，那也很快了，我觉得我就可以就是不那么抗拒，或者说不那么害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了，就是可以到鼓楼医院啊，有这个乳果糖啊这样的这个，可能它也是药啊，但是呢，它的口感就是它的接受程度会好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主任，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0: 我是在34岁
1: 三
0: 给
1: 十
0: 自
1: 四
0: 己做
1: 岁，
0: 的第一次，对，34岁。
1: 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
0: 因为
1: 去，
0: 第一，主持人您讲，
1: 那
0: 我等您讲完。
1: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嘛。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约。

0: 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你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嗯，那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其实作为临床医生，往往会去想一些
0: 想办法，
1: 在哎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群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哎，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1: 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那么其实在21年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定的是50岁这样一个年龄阶段。那么对于我们个体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啊，首先肠镜检查是一次保证健康的一个筛查，那么呢，也不能因为肠镜检查这样一个年龄啊一个限制，去引起我们人体，比如说我越过了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过度焦虑，那么其实我们心理上的焦虑程度对于胃肠呢也是一个啊不太健康的一个基础状态，所以说呢大家呢，我个人觉得也不要去过多的去多想。那比如说我们设定是45岁，并不是说过了45岁一定会逐年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我们啊生活饮食习惯是否是高危人群。但是呢，从健康的筛查角度，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讲啊，这样10几亿的人口，我们肯定会建议在大家如果在45岁之前的时候啊，如果在靠近45岁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做初步的结肠镜筛查。那么当制定这样一个啊规范之后呢，如果大家在制定规范的时候已经比如说啊50岁了，或者是56岁了，在前期呢又没有查过肠镜，那么及时去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往往呢这个时候查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啊大家会过度这一看到这个45岁的字眼，我是不是啊来查的有点晚了？其实也不要这样考虑，因为呢很有可能你去查的时候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不去查，可能是啊早期没有相关的症状，所以你才没有这样一个意识。那么并不是说晚查了之后呢一定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所以这一点也要相对把心态要放平和。
0: 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那么你现在即便是超过年纪了，无论什么时候去都是好的。好，那我们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再问范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位听众他说他62岁是男性，然后呢他有糖尿病，平时会打胰岛素。他说他在做肠镜之前喝泻药会影响血糖吗？需不需要提前去把这个糖尿病的药做一些药量的调整？
1: 好，是这样的，这位听友啊，他其实也确实结合自己的一个基础疾病状态。
0: 嗯，
1: 那么其实在目前来讲呢，做肠镜之前是不需要啊刻意的去调药的。
0: 嗯，
1: 当然呢，因为在肠镜之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饮食会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要经常会建议1到2天的这样一个无渣饮食，饮食结构要尽量的降低，那么要相对的啊进。

0: 进行一些软烂易消化的食物。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在肠镜之前，因为我们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肠道准备干净，可能饮食量也会下降。
1: 嗯，
0: 那么和糖尿病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我个人更建议要加测血糖。因为为什么，不管是在我们前期这样一个控制饮食的状态里面，有可能因为我们摄入量不足，摄入量不足之后我们机体的糖分供应量会有所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了早期常规啊生活状态下的一个啊降糖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我们低血糖。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大量的喝泻药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脱水，或者是能量摄入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排泄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机体也是有可能会处于一个低血糖的状态。所以我个人倒建议啊，因为大部分啊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这样一个群体，他家里呢都会有可以随时测血糖的一个便捷的设备。这个时候我倒更建议的是加测血糖，比如说我们之前是一天四次，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增加一点频率，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喝完泻药之后，或者自己有不舒服的时候，随时要加测一次血糖，防止最重点的是防止低血糖的存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一个防备的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喝糖尿病的朋友们在喝泻药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可以备一点点的这种无色的糖块。因为防止晚上，因为我们所喝的这种泻药以及我们水分摄入的时候都是没有糖分的。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大量的泻药之后导致我们低血糖的存在，低血糖存在之后在夜间很难去及时得到纠正，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去吃一些食物去提升我们的血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在准备做肠镜之前，尤其喝泻药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可以备一点点无色的糖块，可能这个更关键一点。
1: 就是要备，就是避免低血糖到时候人再不舒服哈。然后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收尾哈。范主任，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结直肠癌它发病率高的一些原因啊因素，最后请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在预防结直肠肿瘤发生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做好哪些方面，就哪些方面哪些好的习惯是可以预防它的。
0: 好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归到前面几个问题的话，可能在片段式的可能都给大家所带到过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希望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总结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那么我们目前因为社会进展到这一步之后，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那么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更关注对于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我怎么去预防。其实我们在追溯到历史里面啊，其实2000多年前的时候，《黄帝内经》中提出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有启发，就是叫“上医治未病”。那这是一个当时在《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主导的思想。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呢？通俗来讲，就是说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治疗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他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而对于结直肠癌来说，其实预防为什么我讲的非常的关键呢？那么预防的重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回归到我们大众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尽可能的去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全谷和豆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少吃红肉。那么其实呢，我们更推荐的是一些海鲜类的或者是鱼肉类的这样一个白肉类的。其实白肉类的呢，相对来讲比红肉类的相对对肠道的刺激性相对要少很多。那么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红肉就完全就不吃了。因为我们还是要结合中国这样一个膳食饮食的一个那个宝塔推荐。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要均衡饮食，包括三大能量物质，比如说糖类、脂质、蛋白质，我们只需要保证均衡的摄入。尽可能的去避免的这种无肉不欢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的经常讲的啊，大家包括不管是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同事里面呢有什么喜庆的事情需要庆祝的时候，或者是好友长期不见的时候，都要去吃夜宵。这种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要相对避免一点。其实吃夜宵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更改一点，就是什么夜宵我们也可以做到轻食夜宵。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健康意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些轻食性的

0: 夜宵，也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庆祝或者是这种愉快的一个氛围。
1: 对。
0: 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压力比较大，或者说老年群体呢，他吸烟成了习惯，我们要尽可能去戒烟以及限酒。因为目前研究结果也显示，确实吸烟来讲，它里面的尼古丁对多种癌症都有一个促进作用，也包括了结直肠癌。那么
1: 是。
0: 戒烟来讲呢，对于整体的人体健康和预防癌症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我们酒精的摄入，那么酒精的摄入呢，也被证实和结直肠癌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饮食习惯上，包括戒烟限酒上，去尽可能去控制我们一些习惯，为了健康的未来，其实我们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感谢您，范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您，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鼓楼医院本部。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也欢迎到我门诊来就诊。
1: 好的，
0: 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
0: 好
1: 天
0: 嘞，
1: 连线先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
0: 好嘞，
1: 见。
0: 好嘞，谢谢，好，
1: 再
0: 再见，
1: 见，
0: 再见，
1: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的主题哈，明天我们将会关注到肺结节的规范化诊治，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0: 基层生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播音员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日前在南京开幕，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业内专家齐聚现场，围绕土壤科学前沿议题展开交流探讨。江苏台记者扎多的报道。
2: 世界土壤学大会是国际土壤科学领域历史最悠久、学术规格最高的顶级学术盛会。大会每4年举办一届，凭借权威的学术影响力、广泛的全球覆盖面，被誉为土壤科学界的奥林匹克。本届大会是这一盛会创办近100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大会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立足全球生态治理与粮食安全大局，搭建起全球土壤科学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平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然芳表示，此次世界土壤学大会落地中国，是国际土壤学界对我国土壤科研实力、实践成果和行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土壤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3: 我们都知道土壤很重要，对吧？谁也离不开。我们提供的呢，实际上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土壤保护，所以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为将来，比如说人口再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特别是对一些比如说人口比较多欠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地方，绝对是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就是用很少的耕地得到很多的粮食，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土壤科学家最可以为人类提供的一个经验。
2: 据了解，本届大会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专业性强，共设置了130多场平行论坛，选题基本覆盖当代土壤科学所有主流研究方向，既深耕土壤形成与演化、土壤肥力培育、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积极对接时代发展需求，拓展出土壤碳中和、全球气候变化土壤响应、智慧农业土壤管控等前沿交叉课题。美国土壤科学学会前任主席迈克尔·汤普森说，
4: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在黑土、红土等多种土壤上都已经探索出先进的管护治理方式。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2: 万物土中生，土壤安全是维系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给土壤生态系统带来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普及，也为土壤监测、改良修复、精准管护等科研工作注入全新动能。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后任主席布鲁斯·拉塞尔斯说，
4: 未来5到10年，土壤相关议题将成为全球关注的核心，与大气质量、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希望依托科学研究推动理念升级，进而推动政策优化，最终落实为实实在在的举措与行动，这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5: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近日，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向江苏广

0: 波反映，他花23.5万多元从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公司购入了569头健康优质 A 株苗。然而入场当日即出现群体性发病，检测后发现这批株苗感染了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东的报道。
1: 东海县养殖户沈女士一直在连云港灌南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购买株苗。今年3月22日，她通过牧原小程序竞拍，购买了叶面标注为健康优质 A 的569头株苗，成交价23.5万余元。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株苗为健康苗。3月23日，株苗运抵沈女士位于东海县白塔布镇的猪场。猪场此前已经进行过空栏消毒，有空调地暖设施，室温28度。然而就在当天，猪苗出现了拒食、咳嗽、拉稀、耳朵带黑点、浑身颤抖、十几头堆垛的现象。沈女士，
2: 拍的时候我截图了呀，它是健康优质 A 苗，等到大家一不吃不喝，我找正大采血化验的。
1: 3月25日，连云港正大动物保健中心采血检测结果出炉，猪圆环病毒二型、三型均呈阳性。随即，沈女士将检测结果反馈给了灌南牧原农牧公司，销售负责人邝先生采血取样寄往中农华大武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4月2日，该公司检验员高先生确认，按照猪圆环病毒阳性 CT 值35的临界点，此批株苗具有传染性。
3: 34点多，六份样的平均值了嘛？34点多应该也有传染性。
1: 沈女士又将血清样品快递至青岛中科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结果也再次确认，猪圆环病毒二型呈阳性。猪圆环病毒是目前危害养猪业最广泛的病毒之一，感染圆环病毒二型和三型后，猪苗会出现生长缓慢、浆猪比例上升等症状。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高松告诉记者，
4: 因为是对猪的影响，长得慢，容易比如同时在吃那里病，它寻找那里淋巴系统嘛，淋巴系统主要是跟免疫有关的，是在断奶期后的猪，这一个症状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没办法治疗，所以病毒病是几乎是没有药可以治的。
1: 对于这批猪苗如何染上病毒，灌南牧原公司相关负责人吉先生表示无从所知，因为猪苗出厂前并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
5: 出厂的时候没检测，不在检测范围之内，
6: 法律法规上是没有规定这一项，然后我们也没有检测，
5: 就有没有打这个疫苗，圆环疫苗在厂猪场里
6: 18日圆环打了，
5: 18天打了，
6: 因为圆环3我们都不检，我们一是不检，我们厂区也没有这种病毒，所以也不打这种疫苗。
1: 记者调查发现，按照江苏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2026至2030年规定，全省生猪唯一强制免疫病种为口蹄疫 O 型，圆环病毒确实不在猪苗出厂前置免疫范围内。感染猪圆环病毒的浆猪不会死亡，但是因为长不大，饲养的料肉比会显著增高。沈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这批猪苗已经死亡12头，双方初步抽查约200多头出现病毒症状，计算下来这批猪苗还要增加30%的饲料成本。一方面，圆环病毒并不在强制免疫计划内，另一方面，感染圆环病毒后将给养殖户带来损失。对此，灌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葛建军表示，此事发生后，他们已经建议企业将圆环病毒纳入出厂检测范围。
7: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已经就是告知他了，就是第三方，就是买你的株苗一定要一个检测范围。那你下次买株的时候，你要注意选品种的时候，那我要圆环病毒，我也要检测一下。
1: 记者发稿前了解到，经过灌南县农业农村局协调，灌南牧原与养猪户沈女士签订了赔偿协议。
8: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随着地产枇杷采摘进入尾声，酸甜多汁的杨梅季即将开启。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9: 近日天气晴好，在苏州西山岛已有常见的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杨梅。走进果园，不少杨梅树上已挂满红彤彤的果实，其中不少红得发紫，分外诱人。市民
10: 直接摘直接拿走啊，肯定新鲜的呀，又新鲜又甜，又带一点点酸，挺好的。
9: 果农介绍，今年气候适宜，地产杨梅长势喜人，预计再过3-5天就将大量上市销售，整体采摘期将一直持续至6月下旬。

0: 批量上市基本上是10号，今年材料比去年要高一点。去年是小年，今年是大年吧。今年杨梅的口感应当比去年好。
1: 作为苏州地产杨梅的主产区之一，西山栽培杨梅已有1000多年，目前主栽品种为乌梅种和浪荡子。为了守住这份天然品质，一直以来当地紧扣杨梅生长特点，全程推行精细化科学种植管护，在杨梅成熟前1个月内严禁使用任何化学农药，从源头杜绝农残风险。果农。
2: 我们的杨梅不打药水的，纯天然的。我们这个杨梅甜得不得了，嘴里好吃都不得甜。
1: 为了保证杨梅品质，当地政府靠前落实杨梅田间管控，组织农技人员下沉果园开展安全科普。同时，监管部门将在常态化果品抽检基础上，加大杨梅上市前专项筛查力度，实现从生产到上市的全程质量可控。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4: 近日，一批宿迁蝴蝶兰鲜切花整装起运发往海外，这是宿迁蝴蝶兰首次走出国门。宿迁台报道，
5: 在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恒温恒湿的环境让蝴蝶兰花色显得格外艳丽。现场工人们小心地挑选花株，剪切花枝，精心采收成熟的蝴蝶兰切花。就在5月底，这里的蝴蝶兰切花通过宿迁海关的全身体检，正式拿到了走出国门的通行证。宿迁斑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吕玲玲：
6: 海外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大概出口量80万只左右，大概占我们全年销售量的60%，所以对于海外市场，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5: 好花不愁卖，但出海的门槛曾经是道坎。宿迁花卉种植底蕴深厚，产业根基扎实，但因地处内陆，花卉企业大多不熟悉出口的门道，对国际检疫标准掌握不足。转机来自一企一策的精准帮扶，宿迁海关专家来到企业，逐条梳理资质办理、质量管控和出口申报等关键环节，手把手帮企业迈过出口资质门槛。宿迁海关查验科科长刘瑶：
7: 我们派出质检专家深入种植基地，从育苗到包装全过程把脉，帮助企业建立起从源头到成品的质量安全体系，规范药剂使用、农残检测和疫情监测台账，从源头守住生物安全底线，确保每一只蝴蝶兰都符合海外标准。
5: 鲜切花保鲜期短，时效直接决定产品价值，宿迁海关为此专门开通鲜活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压缩审批查验环节，24小时内高效办结全部出口手续。刘瑶：
7: 我们将继续聚焦本地花卉、苗木等优势产业，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助力更多宿迁优品走向世界，赋能地方高水平对外开放。
4: 江豚吹浪丽，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8: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9: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8: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

0: 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10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1: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护区内人类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0: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2: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0: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2: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的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0: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3: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很不好。我跟你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就要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到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0: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冠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5: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 好，我们接下来

0: 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1: 我很激动啊。
0: 很激动。
1: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0: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1: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0: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1: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0: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1: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入股就是看中我的钱。
0: 说的这么直白。
1: 对，因为股金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因为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这投了投了吧。
0: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1: 因为我们孙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红薯啦，花生啦，这地下作物种植。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0: 对呀，
1: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0: 这不是很好吗？
1: 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大多是村组干部。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0: 所以后来
1: 合作社运营不到2年就破产了。
0: 所以后来那你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是吧？
1: 对。
0: 那你为什么您说。
1: 当时呢我是只拿钱，我不问合作社的事儿。需要钱可以，你们都是庄稼能手啊。
0: 对。
1: 你可以我穷分红很可以，很好的。结果呢现实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钱打了水漂。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我就把这机械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飞北河畔家庭农场。
0: 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说没有说我算了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0: 因为吧，刚才这后来的也不算，说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几年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
1: 嗯，
0: 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1: 啊，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你们如果说，这个在管理经营上啊不太擅长的话，我来，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就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0: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对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性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
1: 嗯
0: 因为不懂管理，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
1: 嗯，
0: 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到了徐州农科院。
1: 嗯，
0: 因为徐州农科院是国家级甘薯研发中心啊。
1: 对，
0: 对，所以说我找到了专家，请教了这些一系列的，就是从种管收这一条全套的，学习了全套的管理技术。
1: 嗯，
0: 这刚才你说的甘薯这一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挣钱的，但前途不高，价格不高。
1: 嗯，
0: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首先甘薯从传统的眼光看，甘薯确实产量高，但是呢价格不能，但是它的是一个特色产业项目。
1: 嗯，
0: 因为甘薯这块吧，我从我个人定位就是什么呢，我做一种高端薯和先是加工薯和加工薯，针对不同人群，我种不同的品种的甘薯，因为甘薯分紫薯和红薯两个品种。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种高端薯，就是像我们吃的烤薯啊，
1: 嗯，
0: 就是可以烤着吃。然后呢，还有蒸着吃的，就是普薯32了，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徐薯50了，
1: 嗯，
0: 还有紫薯，徐紫薯8号，
1: 嗯，
0: 还有我如果大面积种的话，我还种了就是像是厂里做深加工提取化精素了，
1: 嗯，
0: 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
1: 嗯，
0: 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红粉红薯粉紫薯粉，
1: 嗯，
0: 加在糕点里边，
1: 嗯，
0: 它自然调色。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块就这样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产效益大大的提升了，
1: 嗯嗯嗯，对。啊，明白了啊！哎，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啊卖不上价钱啊，其实，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6: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6: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

0: 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3: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2: 而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甘薯的一些品种，你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啊，瞄准了一些这个高端消费市场，或者说是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市场，再有呢就是你这个当地我们徐州农科院啊，它是国家级的这个甘薯的研究院，所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对于你的发展来说，你也是有足够的底气，对吧？
3: 是的，是的。
2: 好，那么你再把你的整个的啊300亩的一个布局给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另外再给大家说一说，哎，种甘薯到底效益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一亩地？哈哈。
3: 像我这块呢，就是做高端薯，就做网上销售的或者装礼盒的，高端礼盒的这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种有50亩到80亩左右的这样的标准。然后呢，就是呢做鲜食加工，就是好像我们回家熬粥喝，可以蒸着吃的那些红薯呢，我大概也有在70-80亩左右，剩下的除了做深加工的这一块。就是可以做淀粉薯，可以做厂里的这紫薯粉啊，或者红薯粉啊，这种呢我大概有100多亩。这样整体的布局下来，就是什么呢，高端薯我销售不完的时候，我可以做深加工。鲜食加工，我先售鲜食和销售过的做市场销售的话做不了，我可以做深加工，至少说我们从地里边说能产出，我还能卖掉。
2: 对，有了加工之后，它的产业链就拉长了，销售周期也长了，对吧？
3: 对对。
2: 你说的这个高端薯有哪些好品种，给我们推荐一下？
3: 高端薯就像现在目前市场上，像特别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徐薯50这品种，还有原来我们常规的那种鼹薯25啦，还有市场的哈密啦，这几个品种都是很好的一个品种。
2: 这些我们平时，你像我在南京街头啊，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看到街头有那些烤红薯的，他们就会在那个摊儿旁边写着啊，什么这个红薯什么鼹薯什么什么多少号啊，然后说甜过初恋，是吧？就这些啊。对，确实口感非常好，特别好吃啊，又软又糯啊，又香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手捧着这样的红薯啊，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啊。
3: 是的
2: 这个薯的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啊。
3: 对，它是高端薯，价格高。
2: 还有就是你说熬粥的那种薯，那是什么薯？
3: 熬粥的薯就像如果我们南京人来说，就像苏薯28啦，南京红蜜啦，和我们徐州的就是油紫薯，徐紫薯8号了，还有徐薯32了，这些都这些品种，还有普薯32，这些等等都是熬粥了，可以蒸着吃，就是我们在酒店了，就是吃的小薯蒸着吃的，红薯那种都是这种，
2: 然后还有那种专门用于加工的是吧？
3: 对对，有专加工的，就是，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了，就这样紫薯了。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8号了，和我们徐紫薯3号，还有山东的几黑1号、几黑2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橘薯25了，这些等等的，还有桑薯19了，这些东西都能变粉薯。
2: 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3: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

0: 片种呢，就是在四月份以后，四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十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
1: 嗯，
0: 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嗯，种的麦红薯，种的甘薯吧，到十月份收。
1: 嗯，
0: 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
1: 嗯，
0: 我们磨断。如果我们是做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
1: 嗯，
0: 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
1: 嗯嗯，
0: 我们在四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
1: 嗯，
0: 可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可以上市。
1: 七月底八月初上市，
0: 对，那是鲜食的，
1: 夏天的时候吃，

0: 它是从六月到十月啊，它周期短，个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了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1: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在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0: 哦。
1: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0: 哦，
1: 嗯，
0: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0: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家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这样给老百姓跟着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0: 对对对，心里踏实。
1: 对，然后呢，我把这些有这个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的，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了，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就行。
0: 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1: 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锁，就是个头适中的4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0: 其实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1: 对。
0: 在
1: 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啊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有人会觉得红薯啊，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啊，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啊，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1: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这些红薯认证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使用，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0: 减肥减药。
1: 我们利用真空除草和物理杀虫。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0: 特别好啊。
1: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0: 蛮高的。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1: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0: 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的

0: 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钢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1: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时候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0: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业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1: 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业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0: 嗯嗯嗯
1: 嗯，
0: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我现在因为我是投业，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
0: 嗯，
1: 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
0: 嗯，
1: 所以说是我的投业。
0: 嗯，投业领航，雁阵齐飞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业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业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0: 嗯，再见。
1: 嗯，好，再见。嗯。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

0: 名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嘉宾来进行提问的话，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把您想问的问题呢编辑发送过来了。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来提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院长周的第四位院长，他也是肛肠科的专家，所以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在下半段我们会请今天这位院长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2: 我是窦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肛肠类的疾病啊常常被大家忽视，或者呢有些症状的时候呢很多人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一旦发作起来，这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呢还会带来不小的伤害。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院长周特别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那张院长呢不仅临床经验丰富，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解决各类肛肠难题。那我们先和张院长打一声招呼。你好，张院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聊聊肛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谢谢。
0: 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肛肠疾病的认知还是比较模糊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大便里面带一点血丝或者便血就是痔疮啊，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有人觉得这肛肠的问题是小毛病啊，就是没有必要特地跑医院。那首先我觉得可以请张院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像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肛肠方面的疾病有哪些，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警惕起来了。
3: 那么我们肛肠科最常见的疾病呢，分为两种啊。一类呢是肛门部的疾病，包含了我们最常见的叫痔漏裂，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痔疮啊，这个肛裂、肛漏，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急性的像肛周脓肿等等啊。那么在肠，就是结肠类的这个里面呢，肠道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呢，包括我们的肠道的功能这个紊乱，对吧？这个我们肠子里面结直肠的息肉，结直肠的肿瘤，还有我们这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的便秘，这都是我们肛肠科非常常见的这些这个疾病。那么当这哪些情况的时候需要来及时的就诊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我们出现了便血啊，我们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大便的时候肛门的疼痛啊，肛门周围有浊物脱出来，这个很难受很疼啊，或者肛周出现了这种肿胀瘙痒啊，出现这些症状我们需要来就诊。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呢像肠道的问题，比如说经常的腹泻啊，会有种或者是便秘啊，这个把它这个打，把枯枝钉插在痔盒里面，把枯枝液打到痔盒里面。那么现在因为我们不断做改进，因为原来的时候这个枯枝疗法里面、含一些重金属
0: 啊，
3: 还有比如说像汞啦、砒啦这一类的这个制剂，我们慢慢把它改进啊。到现在我们有硬化剂的注射疗法，把一些药物打入到痔盒里面，让痔盒形成一个这种无菌的炎症，慢慢的萎缩啊。这个就是一个，
0: 就是对，
3: 这个也是中医是一种注射疗法。
0: 对。
3: 那么这个 TST 这个激素呢，其实它是这个 PPH 这致吻合器

0: 来说，它一个叫治疗吻合器治疗，它是 PPH 基础上的这样一个优化。那么 PPH 这个技术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痣啊，它是有一个组织病理性肥大叫肛垫，在肥大以后它就会往下这种脱落，它的吻合器治疗呢，它就是对把用一个吻合器啊，它把这肛垫组织把痣上黏膜把它做了一个切除，然后用一个这个像钉子一样的把钉那这个像钉书机的钉子一样的把它钉起来，
1: 把它固定住。
0: 当然过去我们用的钛钉把它钉起来，
1: 嗯，
0: 然后这样起了一个悬吊剪击断流的作用，
2: 哎，
0: 达到了治疗目的。但是呢 PPH 呢它可能环切以后啊会有一些这个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狭窄了等等。那么我们钉式痣科有这个创造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叫分段齿形结扎法。那么我们这个钉式痣科的传人就把分段齿形结扎法和 PPH 技术的这样一个结合，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 TST 它是选择性的把痣上黏膜做了一个切除。因为我们知道不人的痔疮啊，它就不一定是有一圈都是，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几个点位有啊，你如果没有痔疮的痔上黏膜你把它切掉，这个其实是这个会加重它的创伤，这样子我们就更精准的选择性的痔上黏膜切除啊。当然现在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生物学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呢钛钉会残留，现在我们在努力把一些这个可以残留的钛钉把它这个用一些可吸收的材料把它代替，
1: 就在体内就可以把它吸收掉。
0: 所以对，所以这个技术呢，这微创的技术其实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消融啦，这个都各种各样
2: 的
0: 微创方法。
2: 对，这个方法是非常多，但是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也不太清楚啊，就是哪些人适合用微创的手术，或者哪些人适合做一些保守的疗法呢？
0: 那么其实啊，对于痣的治疗啊，它的一个原则是叫。这个我们讲以消除症状或者减轻症状为目的，痣其实是不应该去根治，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组织，你如果完全的去做根治的话，可能会对肛门的精细的功能会有影响，我们这个对于痣的治疗，尤其是微创的治疗啊，它一定是有适应症的，一定是适用一些内痣，这个以这种脱出型的这个脱垂型的内痣为主。你说外面的一些静脉曲张了，或者是外面的这个皮赘了、外痔了，你用这些微创的方法其实是不合适的。当然，有些患者他是混合痔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微创的方法，把它里面做一个微创的方法，外面稍微做一个修剪。是这样一个
2: 那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治疗方法还是得要因人而异的啊。那其实除了治疗之外，这预防也挺重要的，所以张院长您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预防这个痣病的发生啊，或者说已经有痣病了，我们怎么做去让它不要再加重呢？
0: 那么首先呢是一定要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排便的习惯啊，有一些便秘的患者他的痔疮就会加重，对吧？这个他痔疮加重以后便血，他有的时候恐惧排便，这样时间长了会加重这个便秘，这就是恶性循环。
2: 对
0: 啊，甚至于有些现在有些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这个解大便的时候，他有不好的习惯，他坐在马桶上面拿着手机在刷手，
2: 就时间很长，
0: 一下子
2: 对吧？
0: 这个解大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甚至都有的，这个排便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啊，避免一些暴饮暴食啊，尤其对于一些辛辣刺激的这个油腻很强的东西，我们要尽量这个减少去服用，还有像酒啊这些可能要适度的饮酒，不宜这个过量，对吧？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要保就不能保持长时间的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这都是不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工作之余呢，我们可以起来活动活动啊，这个另外呢建议大家不要去熬夜。我们现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发病痔疮都是由于这个长时间。
2: 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今天张院长呢，因为他对于各类的这种痔疮或者肛肠类的问题呢，是非常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各种就是难以解决的一些肛肠的难题啊。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一些困扰，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给我们来发信息了。后半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会请张院长来给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1: 是的，
2: 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提出问题。那当然您在发问题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问题描述清楚啊，包括您的年龄、性别，还有具体什么样的病症，

0: 有没有曾经到医院去看过啊、嗯、一些诊断的报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来给您有针对性的去询问到张院长、
1: 嗯、广告之后会请张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回答。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再聊。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中医肛肠专业主任中医师张扬张院长。那张院长呢，他不仅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擅长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去解决各类肛肠难题，所以在节目当中啊，今天如果有任何这个肛肠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张院长的话呢，现在开始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在我们今天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好，在下半段广告之后的一开始啊，其实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其实也是国家的重点学科，而且在整个国家就肛肠这个领域也起到很多的一些学科带头的一些作用，包括有一些科研啊，包括有一些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专家组啊等等，都会有一些重点的培养或者重点的制定的这个方向。其实在一开始我也想请这个张院长来跟大家就重点介绍，因为您正好也是这个肛肠这个专业的，而且也是我们中医院的就是分管医疗这个板块的这个院长，所以可能会更对我们这个重点学科有重要的这个介绍方向啊。
6: 嗯，那么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呢，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啊，这个传承于我们这个国家非遗传承项目嘛，这个现在一个叫丁氏智科医术，也是我们这个丁泽明老先生，他也是丁氏智科的第八代传人，创建了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
1: 嗯，
6: 那么肛肠科呢，也是这个最早一批的国家重点中医重点专科，也是15的这个国家重点学科。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也获得了这国家中医区医疗 诊疗中心。

0: 的这个，尤其是华东片区的这样一个中心的，当时全国有7个中心嘛，我们是华东片区的这个区域诊疗中心。
1: 嗯，
0: 哎，在2021年的时候，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肛肠科获得了江苏省中医肛肠疾病临床医学创新中心，这个是也是江苏省的一个大的项目。哎，对我们的肛肠疾病的这种临床的研究也会支持非常多啊。那么我们肛肠科现在开放的床位大概是334张啊。我们医院的肛肠科有7个病区，7个病区分为几个亚专业的方向啊，包括这个肛门复杂性的肛门疾病的这种治疗啊，以及我们这个结直肠肿瘤的中西结合治疗，还有我们盆底疾病的治疗研究，还有我们叫炎症性肠病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内镜下的这样一个微创的治疗。围绕着丁氏传承啊，我们在去年一年的门诊量，我们也大概在13万多。13万多的门诊量，这个体量在全国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高了。
2: 那说到这里，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张院长刚在上节目之前也说到，他们最近接收了患者是从兰州到南京来看病的。你想这个路程那么远，特地到南京市中医院，
1: 就讲到这个
2: 肛肠科，
1: 找到我们就是专业的这个科室。
2: 对，
1: 其实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肛肠科是我们国家重点的这个学科，当然很多人会慕名而来，就特别觉得到南京市中医院来看肛肠一定会更权威，或者是解决方案会更大。
2: 是的，
0: 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还，尤其是交通不方便的，还是会优先考虑。还是会优先考虑。就像这个上您讲的上次兰州的这两个患者，来了以后，人家从兰州来，因为当时我说让他等一个星期，其实我觉得时间太长。
2: 对，因为他还面临着这个住宿各方面的问题，
1: 就是在南京的这个成本问题。
0: 后来我说你这样吧，你在南京先转一转，先玩个一两天，然后这个旅游一下，然后过两天你就住进来吧。
2: 你看非常人性化的，
1: 对，会有很多一些人性化的这个安排。
0: 对，
2: 确实是。那这样，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发现好像已经有不少朋友提来问题了，是吗？我们先来看几位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
1: 是，因为今天也是院长周，所以就是请到院长非常不容易。我们每个月只会有一次这种院长周的特别节目，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肛肠类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小助手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问题传给我们啊。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张院长也聊到了这个就是痔疮的一些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就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他今年33岁，有痔疮，现在在用中药在进行治疗的同时，他想问你在饮食方面或者就是生活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上面他应该也讲到了。
0: 对，其实对于痔疮的治疗呢，药物治疗是一方面啊，药物治疗方面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讲的保养啊特别重要。
2: 作息饮食，
0: 刚才讲的一个是生活习惯，
2: 对，
0: 是吧？饮食习惯，这个不一些不良的习惯的摒弃啊，这个甚至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我在医院里面，很多患者都会跟着我们的这个护理同仁们，他们打一打八段锦。这个是非常我们古时候的这个华佗创的五禽戏，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中医养生的方法，这些对于痔的治疗也是这个非常有用的。
2: 对，
0: 尤其是还有一些比如说解完大便以后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智能马桶，这种
2: 带冲洗的，
0: 这个对其实对于预防肛肠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
1: 的。这个是有帮助的，其实是不是啊？
0: 对，另外就是一个饮食啊，这个不宜过于太精细啊，我们提倡的是一个这个均衡的饮食，每天要保证你的膳食纤维的这样一个摄入，
2: 对，还有一些粗粮的，
0: 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大便的这样通畅。
1: 我看到这位听众，他的年龄是33岁，
2: 对，
1: 那
2: 应该还算是比较年轻啊，33岁。
1: 对，就是肛肠类，就这种疾病是痔疮类的，或者肛肠其他类的疾病，像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特别会集中在哪个区域？
0: 其实都有。这个分布的高发的年龄还是在中年
2: 啊，
0: 中年也就是这个30多岁以后40岁左右，是40岁到60岁应该是个非常高发。
1: 但当然随着这个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各种变化，环境等等，就是这个病呢就是发病率可能也会更年轻化了，是不是？就可能20多岁甚至像这位33岁就有痔疮的，是不是？
0: 现在还有很多孩子也有痔疮了。
2: 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他学习啊，他
2: 压力比较大。
0: 现在的孩子学习可能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2: 坐的时间长了
0: 、然后这个包括饮食啊，现在的都是这个吃一些油炸的食品，这个导致大便的这样一个不通畅，那么肛门部的这个肛肠疾病的发生率其实慢慢的

0: 确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就我身边会有这样一部分人群啊，就是张院长，就是可能大家身边也会有，就是他只要吃辛辣的或者吃火锅，就这种重就是重口味的，他的这个一下子就会拉肚子。
0: 对，
1: 就这种属于就是基础类的肛肠疾病嘛，要不要重视？
0: 这个呢，其实有的人啊，他比如说一吃辛辣的马上就拉肚子，有的人喝酒他马上就拉肚子。

0: 饮食习惯呢、工作习惯啊，甚至是精神工作压力大不大，都是有关系的。
1: 现在有不少的朋友都有这种肠易激综合症的反应，
0: 很多很多。
2: 就这一类人群，应该怎么去重视，或者是不是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呢？
0: 那就可能你一定自己首先关注，有些这个有些食物啊，你可能吃了以后马上就不太舒服了。
1: 对，就对哪些敏感的东西、
0: 对
1: 啊、
0: 这些东西
1: 过敏的，你一定要就禁止去吃。
0: 那以后就得少吃。
1: 哎，对，
0: 对吧？有人比如说他一受凉了，那你就要注意保暖、啊。当然，如果厉害的话，有人这个肚子一疼，马上就要上厕所。吃完东西马上就肚子疼，疼了就上厕所。结果大便以后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古人讲的叫这个叫通泻药，用通泻药方来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叫腹痛则泻，泻后痛且，对吧？它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自己要改变好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0: 对，当然在这类人群呢，胃肠道功能紊乱呢，可能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必要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肠镜的电子结肠镜的检查，这个要排除一下比如肠道的炎症或者其他一些问题。
2: 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这个精心的解释啊。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本人是女性，58岁，他想问一下，增生型多发息肉已经切除后必须要每年做肠胃镜复检吗？还是可以2到3年再查？
0: 首先呢，这个结肠息肉啊，一定要看它的病理分型。如果是增生性的息肉，而且不是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其实这个它的危害并不是太大。但是我们要注意，有一些它增生的要看它，比如说它是高级别上皮类瘤变，还是这个低级别上皮类瘤变。一旦有这种上皮类的瘤变，那你说明它一定是个癌前期病变，那就要及时把它切除。那么我们建议患者呢，一般是一般在这个一年之内，尤其是这个尤其是多发息肉的患者，一般在一年，就是术后一年之内要复查一次肠镜。当然复查这次肠镜以后，如果没有问题了，你可以到2到3年。
2: 所以第一年是比较重要的。
0: 对
2: 啊，第一年就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去复查一下。
0: 对的。
2: 好，这位听众啊，您听好啊，张院长您好。我是男性，52岁，2001年胆囊切除了一个，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他比较重，胃经常疼痛，每年都要用中药调理。2007年做肠镜结肠炎，由于做的是普通肠镜，很疼，无痛的，因心脏有问题打不了麻药。他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手段去检查这个肠子？还有大便上段粗，下段变细，刚开始像羊屎蛋这样子。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正常吗？
0: 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肠镜的问题啊，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其实电子结肠镜是最为客观的，最为客观的一个检查。当然现在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说胶囊内镜，对吧？但是胶囊内镜呢，它不能取这个，如果有问题不能取病理啊，所以但是还要看这个结合的患者具体什么症状。像这个患者呢，他描述的呢，大便这个
2: 上段粗，下段细。
0: 这个而且大便干结，这个肯定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便秘的一种，实际上是就是便秘的一种。它可能就是这种，为什么下段会细，这个下段会细呢？其实在这个出口，它实际上在大便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认为是一种出口梗阻型的便秘的排便障碍型的便秘一种。它是大便到了肛门口时受了一些力学的改变，出现了大便变细的情况。大便干结说明了大便在这个排出不通畅，在肠子里面反复的水分被吸收，大便就干结。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中，可以到医院来做一些这个吃一点中药啊，这个中医药的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能是比较好的。
2: 就他这个时间我看还蛮长的呢，从2001年到2007年，就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如果您是在南京的啊，就是可以到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到我们肛肠科来找一下张院长。张院长其实现在也在上门诊，除了行政工作之外啊，也在上门诊啊。
0: 对。
2: 如果您是外市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张院长目前我们在南京市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跟周三的上午，两个半天的门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朋友，4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有痔疮肛裂10多年了，每年都会便血1到2次。之前看过几次，最近一次呢是2019年的时候做了肠镜啊，现在算也接近有6年时间了。她有轻度内痔，那现在2年是肛周瘙痒比较严重，开始的时候呢用马应龙，现在用的是尤卓 但是发现啊，好像用这个激素类药的效果正在逐

0: 渐的减弱，想请问一下张院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那么肛周的瘙痒，首先要明确这个可能这个是不是有肛周湿疹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存在，因为肛周湿疹会有这种肛周瘙痒啊、潮湿啊，甚至于
0: 会
1: 有皮肤皲裂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一块的治疗呢，除了激素类的软膏啊，其实我更建议的是我们中医药的这个中药的这个坐浴熏洗
0: 啊，熏洗
1: 中药的坐浴熏洗，其实效果还真的是蛮好的。
2: 嗯，
1: 啊，这个当然是要坚持个这个一到两周的时间。
0: 嗯，
1: 这种肛周湿疹的问题呢，还需要注意呢，可能要我们讲这个饮食可能要控制。
2: 嗯，
1: 有些辛辣刺激的，
0: 要少吃，
1: 包括像海鲜，
0: 哦，
1: 一定要注意。有的人认为我不吃辛辣刺激就吃海鲜，其实很多海鲜从就是异类的蛋白啊，这个可能会引发的局部的过敏反应，造成了肛周的瘙痒。
2: 嗯，
1: 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那你看像他这种，他有轻度内痔，然后上一次做肠镜还是在2019年，按道理说的话，是不是他也应该到了再继续做肠镜再复查的一个时间？
1: 这个患者是多大年龄啊？
0: 49岁。
1: 49岁应该可以，就是说2019年做过肠镜就是一个痔，那么现在看他的症状，如果还是有便血的情况，
0: 他是每年便血1到2次，
1: 也有这么多年下来了，这2019年到现在2025年了，
0: 对，
1: 还是建议查一次肠镜吧，
0: 对吧？再查一下，心里面就放心一点。
1: 对，
0: 好的，谢谢。
2: 讲到刚刚张院长说的这个坐浴熏洗，这个就是这个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南京市中医院也有一位肛肠科的专家来过，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的一个就是
0: 特色，
2: 就是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熏的一些中药的药物成分在里头？
1: 就是用中药
0: 啊，
2: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也是核心的一个特色的这个
1: 治疗方法？对啊，我们这个我们肛肠科有很多很多的制剂啊，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我们因为当时丁志明老先生他这个无偿的把自己家里面的一些祖传的方子拿出来了，然后我们做成了制剂。你比如说对于肛周瘙痒的，我们有止痒洗剂。对吧？有一些便血的患者，我们有口服的，像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止血合剂，像一些肛周肿痛啦，包括我们肛瘘术后啦，痔疮术后要用坐浴的，我们还有消肿洗剂，就是跟这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会用不同的这样一个中药坐浴。
0: 对，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其实有很多的方子也是属于我们南京市中医院所特有的，对吧？
1: 对，丁氏制科的这样一个方子，
0: 但这个方子对，确实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啊，就是这个朋友刚刚也问到了说，如果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这个坐浴的问题啊，是要去医院去做，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呢？
1: 自己在家里面完全可以，
0: 也可以，
1: 用中药煎好以后，然后兑一点温水，找个盆兑一点温水，
2: 熏一下
1: 屁股，在上面就熏，一般是先熏，然后后坐浴。熏洗的水温稍微冷一点了，稍微温一点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再放屁股再放到盆里面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
0: 就我是建议他可以到南京市中医院先去把这个方子比如开了，然后医生对，然后医生呢就会教你啊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市中医院肛肠的一个特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啊。您可以来。这位听众他说，张院长您好，我是36岁的男性，外痔大便稍微干结就出血。他想问你一下，这个需要怎么去治疗？
1: 首先外痔是不会出血的，外痔它是一定是这个有一些皮赘啊，我们讲出血一般应该是肛门里面的是内痔部分，或者呢是肛裂的出血。像这个患者讲的大便干燥时候就会出血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疼痛啊，如果还伴有明显的疼痛，这个我们当然还要考虑肛裂的问题。大便干燥容易出血一定是内痔的出血。
2: 就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这个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就是经常性会出现这样子，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对
2: 吧？如果是偶发性的呢，就比方说就观察观察。
1: 对对对，如果经常有这种情况呢，可以来医院看一看，我们可以做一点保守治疗。如果疗效这个不好的时候，最后再考虑手术治疗。
0: 对，
2: 好，谢谢张院长。
0: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62岁的男性朋友啊，他说，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混合痔啊，不过平时呢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他想问一下张院长，那这个需不需要做治疗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物理保守疗法可以就是让他注意一点的，可以使用的方法啊，
2: 是缓解的那种。
0: 对，有没有必要去做治疗啊？
1: 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痔的治疗啊，
0: 对，
1: 我们的原则就是，首先有个叫不治疗没有症状的体征，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可能他这个在体检或者肠镜上看到有痔，然后我们给他打混合痔的诊断，但是他没有症状，那就这个时候就可以不治疗
0: 啊。
1: 我们对混合痔的治疗，对于治病的治疗，一定是针对他的症状，以消除症状。

0: 减轻症状为我们的治疗目的，
1: 嗯，
0: 没有症状可以不治疗。
1: 好的，谢谢张长，
2: 嗯，
1: 放心啊。
2: 好，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64岁男性，然后呢，他给了一个肠镜报告，给我们，然后他想请这个张院长来帮他分析一下，然后他需不需要去经常性的去复查？
0: 嗯，
2: 他这个肠镜报告给他诊断的是第一个就是结肠息肉，
0: 嗯，
2: 第二个是结肠多发稀释，第三个是内痔，
0: 嗯，
2: 然后活检部位写了一个叫深结肠，
0: 嗯，
2: 乘一。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深结肠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0: 嗯，
2: 是直径是0.2厘米的，
0: 嗯，
2: 就是他这样一个诊断报告，他觉得他想问一下张院长，就是我这个情况严不严重，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
0: 首先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要进行处理，比较小的一些息肉可以直接用活检钳加除或者一些冷切的方法，
2: 嗯，
0: 啊，比较大的息肉可能就要住院做一些这个 EMR 啦或者 ESD 这样一些手术了。嗯，
2: 他这个息肉是0.4×0.3的，0.4厘米×0.3厘米，
0: 这个直接在内镜下面当时活检钳加除就 OK 了，
2: 嗯，
0: 没问题。
2: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及时的复查，
2: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2: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还是在一年之内要做一次肠镜的复查。
1: 嗯，
0: 啊，至于结肠的憩室呢，只要平时没有腹痛，憩室不发炎都没有问题。
2: 嗯，因为
0: 憩室一般是先天性的。
2: 他应该是他这个是去年做的，然后今年，
0: 嗯，
2: 复查了。他想问你一下，
0: 嗯，
2: 这个需要每年都复查吗？
0: 要看复查的情况。如果复查又发现息肉了，
2: 嗯，
0: 当然还要在一年之内还要再复查。嗯，
2: 啊，去看他这个息肉会不会变大。
0: 要看那不是看那一个这个地方息肉加速的，其他地方会不会再长息肉？
2: 嗯，
0: 或者我们讲肠镜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粪水的污染影响肠道的蠕动的问题，
1: 嗯，
0: 有些很小的息肉，它可能这个都不一定被发现。那当然，在它癌变之前，我发现都没问题，所以要定期的复查。
2: 嗯，好，谢谢张院长啊。嗯，这位听众是男性，48岁，他想问一下张院长，7-8年前有一次大便出血是怎么回事？后面一直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没有症状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
0: 对呀，这个可能就是偶尔的一次，像痔疮出血啦，
2: 嗯，
0: 以后不再出血了，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2: 你的7-8年了，到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你就不用担忧了，
0: 不用担忧，
2: 啊，就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事情啊。
0: 对的，没问题。
2: 嗯，好，谢谢张院长啊。
0: 嗯，
2: 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肛肠类的啊，或者是想要去请教张院长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大蓝鲸在大蓝鲸平台进行互动，第二种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啊，MY520937，添加通过之后，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都可以通过这个小助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问题丢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1: 嗯，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49岁的一位男性，他说他的父亲呢是5年前因为结直肠癌去世的，自己呢按照医生的建议，在45岁的时候做过一次电子结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异常。那最近半年呢，偶尔会出现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啊，原本每天固定的早晨起来要排便，现在有的时候可能2天1次，有的时候呢1天2次，粪便的形状偶尔会变细，但是没有便血，所以他心里面比较焦虑，想请问一下张院长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再去做电子结肠镜检查一下？因为距离上一次检查是4年嘛，他也怕就是做的频繁了之后可能会有损肠道的健康啊。
0: 嗯，其实肠镜的检查对肠道的损伤，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
1: 是吧？不用担心啊，这个担心，
0: 这个不用担心。
1: 啊，
0: 但是他如果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
1: 嗯，
0: 当然4年前做过没问题。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没问题的话，像现在差不多快5年了，应该可以考虑做一个肠镜。当然，他描述的这些症状呢，这个都不太像这个结直肠肿瘤的症状，
1: 还
0: 像肠道功能紊乱的这样一个表现。
1: 嗯，
0: 哎，这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那就直接咱们去就是再做一个肠镜，
0: 对
1: 吧？然后再去做一下确诊的一个治疗。
0: 对
1: 啊，该用药用药，对吧？
0: 对，
1: 不用管就不用管。
0: 对，
1: 好的，行，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45岁的一位男性，是1年前因为肛周脓肿做过切开引流术，最近2个月呢，肛门的右侧出现了一个小疙瘩啊，按压的时候有疼痛感，偶尔还会有淡黄色的分泌物，有明显的异味，走路的时候摩擦会加重不适。去社区医院检查过了，医生呢怀疑是复杂性肛瘘，所以建议呢到上一级医院去治疗。他也想问一下张院长，这个复杂性肛瘘是不是必须要做手术？
0: 肛瘘呢，其实分为这个单纯型的肛瘘和复杂性肛瘘。
1: 嗯
0: 啊， 那么复杂性肛瘘它也分为低位复杂性肛瘘和高位复杂性肛瘘、
1: 哦、
0: 其实治疗是完全不一样
1: 的，也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这个情况呢，从描述来看应该有外口了，我们讲肛瘘其实就是有外口有内口，然后有一个窦道通过去啊、
1: 嗯、
0: 它这个情况

0: 况诊断肛瘘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复杂性肛瘘现在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检查，
1: 啊，
0: 比如
1: 是
0: 说核
1: 肛
0: 磁
1: 位
0: 共
1: 还
0: 振
1: 是
0: 到底是复杂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
1: 描述要清楚，
0: 就是一个低位的复杂性肛瘘，其实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我们把它切开啊，就可以的。那么对于高位复杂性肛瘘呢，可能那就需要用我们中医讲的挂线治疗了啊，可能
1: 啊，
0: 相对来说
1: 是。
0: 就比较复杂一点。
2: 对，
1: 好，这样吧，我们看了看时间啊，今天还有最后2分钟时间了，要不请这个张院长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这个肛肠健康来做一些提醒，好不好？我们最后，
0: 好的，其实对于肛肠疾病的健康呢，还是建议大家从自己的，叫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对吧？这个饮食不宜暴饮暴食，不要这个过度的食用一些油腻的肥甘制品啊，不要尽量喝酒的时候要控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适度的活动啊，不能长时间的保持一种姿势啊，这种比如久站久坐，这都是不好的啊。第三个呢，养成一个良好的排便习惯啊，排便时候不要带手机进去刷手机，对吧？这
1: 对，
0: 个我们尽量控制排便的时间啊。第四个呢，就是当你自己出现一些肛门或者全身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症状的出现啊，比如说便血了等等，这个症状的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不用自己一直在强忍着。
1: 是的，好，谢谢张院长给我们的介绍啊，确实健康无小事，哪怕是看似的这个小尴尬的这种肛肠问题，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啊。好，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赠五盒，买二十盒送十二盒，购买时认准皇家双宝商标，
1: 确保原料正宗，确保产地正宗，确保品质到地。团购报名电话：400-0339-555，400-0339-555，
0: 400-0339-555，400-0339-555。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

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 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

0: 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

0: 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
2: 台
1: 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

0: 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

0: 网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

0: 博、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3: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建平台、工技术、优服务，江苏构建现代化产业计量服务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地注入强劲动力。
5: 全省中欧班列运营保持强劲势头，一到五月开行988列，同比增长12.6%。
4: 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成功合拢。
5: 2026年江苏高考顺利结束，预计6月25号可打印成绩单。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江淮之间地区32到33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部地区17到18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
6: 省公司万升规模生物反应器旁密密麻麻的传感器如同智能眼睛和灵敏鼻子，正实施监
7: 后续整体发展规划，要求落实好电力保供责任，鼓励企业深耕节能降碳技术创新，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在江苏百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马新来到企业实验室，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和产学研合作情况，希望企业进一步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在泰兴市，马新走进新普化学泰兴有限公司展厅，

0: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运营等情况，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叮嘱企业突出工艺安全、作业安全两大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汇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马鑫勉励企业持续深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推动智能算法与化工行业深度融合，服务更多化工园区和企业，实现一体化智慧监管。调研中，马鑫要求地方和部门围绕促投资、扩内需，注重统筹物的建设与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良性循环。马鑫还在泰兴市开展街访活动，他认真听取信访人诉求，叮嘱当地和相关部门及时依法办理，回应群众关切，坚持举一反三，努力实现从办好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要求始终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昨天，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南通台和启东台的报道。
2: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4.09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3: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现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4: 就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2: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1.5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5: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四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通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49，等级优。
6: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7: 江苏新闻联播。

0: 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为期三天的2026高考昨天落幕，冲过高考终点线的考生们最想干什么呢？来听江彩记者的综合报道。
1: 6月9日中午12:15，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首批全部完成高考科目的考生走出考场，考点外一朵比人还高的向日葵格外显眼，这是考生陈真真的父母悉心种了3个月的。陈真真妈妈
2: 3个月前买的种子种的，一共种了几十棵，这一棵呢是最大的一棵，希望孩子一举夺魁。
1: 同样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反响身边立着朋友为自己特制的人形立牌。
3: 因为我这个平常风格比较张扬，所以有一个这个立牌接我一下，特别谢谢我的朋友。
1: 对于暑假计划，反响说最想去流浪动物基地，这源于他初中时养小猫留下的遗憾。
3: 他因为当时这个病情发现比较晚，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然后我就是想自己去做一下这个事情。我自己考虑的大学学习方向也有关于这个动物医学的方面，然后我觉得需要很多人的参与。
1: 与此同时，淮安各考点现场考生们正陆续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绷状态已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轻松。考生孙翔的暑假清单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苏超。
4: 我之前就想看了，但因为高三比较紧就没去看，所以说这个周末一定会去看苏超了。祝淮安的人在客场取得胜利。
1: 考生余杭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脑海中浮现的是备考期间父母的陪伴，是家里热腾腾的饭菜，家人的爱给了他努力的底气。这个暑假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让温暖的小家变得更好。
5: 因为我会做蛋糕，暑假我想摆摊卖甜品，挣人生的第一桶金，给我妈买一个扫地机器人。
1: 拥抱、欢笑、合影，一幕幕温暖治愈的画面定格成夏日里最动人的青春图景，属于他们的下一站刚刚开启。
6: 2026年高考昨天结束，专家表示考生应该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考试结束，考生们从高度紧张到突然松弛，心理状态和作息等与考前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一部分考生可能会陷入报复性放松模式，日夜颠倒，无节制娱乐；另一部分考生则会深陷成绩焦虑，反复复盘考试细节，自我否定，情绪持续低落。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新生疾病科住院医师王兴说，这些情绪问题看似普通，但若忽视任由发展，会影响考生的身心健康和后续生活规划。
8: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其次，一定要摒弃极端的放松方式，拒绝日夜颠倒，尽快恢复规律作息，保持健康的生活节奏。可以利用假期培养兴趣爱好，参与体育运动，短途旅行，学习技能，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务，在充实的生活中摆脱焦虑和空虚。
7: 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也给出自己的建议。
9: 那么考后一段时间呢，到得到那个通知书，对吧，到真正的升入更高的学府的时候，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孩子很重要的去梳理他的成长，梳理他的方向，梳理他未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很多孩子才会陷入迷茫的这个过程。所以考后啊，父母其实很重要的，要陪孩子考虑，跟他聊一聊，考虑未来的职业呀，未来的专业呀，然后不要撒手，不利于他的大学事业。
6: 高考收官，目前各科目的评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预计6月25号，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打印成绩通知单。第一阶段本科院校志愿填报将于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7月上旬开始录取。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等相关信息，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发布的信息。
0: 近日，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8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3之1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引导优秀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发展，同时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新渠道。今年全省计划招募320名高校毕业生，赴乡镇街道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服务期限为2年。 招募对象为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2026年应届毕业生，2024年及2025年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江苏籍毕业生。需要注意的是，本科生和专科生年龄为27周岁以下，硕士及以上研究生年龄为30周岁以下。此次招募覆盖苏中苏北八市，所有招聘岗位要求与专业限制都有明确要求，如支教需师范类或相关专业，且持有教师资格证，确保人才与岗位精准匹配。报名采取网络形式，时间为6月10号到14号，笔试定于6月27号统一举行。
10: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6: 当前，江苏夏粮收获进入冲刺决胜阶段，夏粮收购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各地各相关部门细化收购安排，精准抓好落实，确保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多措并举，保障颗粒归仓。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实习生张楠的报道。
11: 截至6月8号，全省小麦收获2760万亩，进度为76%，较去年同期慢4%。苏南收获基本完成，苏中、苏北进度分别为96%、66%。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让夏粮丰产丰收更有保障。苗麦53是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团队去年最新育成的品种，既能抵御赤霉病等病害的侵袭，又能相对高产。今年是杨麦53大范围生产种植的第一年，前不久专家对该品种的小麦实际种植效果进行了测产。在扬州高邮的一块麦田里，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金黄色的麦粒落入运粮车。经过测产专家组的精准测算，确定了这块田种植杨麦53的实际产量。测产专家组组长、扬州大学教授许科：
12: 最终的产量在710公斤以上。总体来说，这块田的产量在今年5月份经受几次大的风雨的条件下，倒伏的面积是很小，这块田相对来说就属于一个高产田块，应该说它这个抗倒性和抗病性都很优异，
11: 打药少，产量高，病害少，这样的小麦品种深受农民欢迎。种粮大户翁年新：
13: 我们老百姓非常高兴的，我们种地的就是往产量高一点，选的品种就是最高了也就在600公斤左右，但是今年能超过700公斤，它的收了的话就是一亩地就是200多块钱，我明年我准备再种了这个500到800之间多种一点。
11: 目前各地正加强仓容、资金、人员等要素保障，深化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多措并举，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为夏粮收购保驾护航。在聚荣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二盛粮库的收购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排队，经过质检过磅、抽粮检粮等多道程序后，顺利入库卸粮。粮库内机器轰鸣，传送带不停运转，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入仓。为应对收购高峰，粮库提前增设了作业线，并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确保农户的送粮车辆随到随卸。聚荣市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荣：
14: 我们公司从5月29号开始启动收购，目前已进入收获高峰期，每天入库粮食小麦在800吨左右。从目前我们入库的这个小麦品质情况看，不如于往年。
11: 目前全省累计调度落实联合收割机9.6万台、烘干机3.5万台，有效保障小麦机收烘干需求。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肖延川：
15: 摸清烘干能力底数，降低产后损失，确保颗粒归仓，针对极端天气可能造成的不合格粮食，做好动态质量监测和评估，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相关情况，按要求开展应急收购，支持零储收购和价外补贴等政策，牢牢守住重量卖得出底线。
0: 档案是可感可触可传承的时代记忆。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省档案馆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现场宣传活动，启动档案开放、便民查档等系列活动，传播档案文化，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档案意识。来听江苏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6: 社会各界捐赠档案，既是为江苏文脉留存珍贵史实，也是为民族记忆续写鲜活篇章，让档案馆藏更具厚度与温度。现场，省档案馆分批次接收社会各界珍贵档案捐赠，并颁发收藏证书。本次征集品类丰富，题材多元，涵盖政务史料、

0: 书画艺术、击剑影像、红色记忆、体育成长等多领域珍贵档案，推动馆藏档案资源品类进一步完善。女子击剑残奥冠军荣静向档案馆捐赠了参加残奥会时的击剑服、佩剑，以及平时训练用的击剑面罩。
1: 她不仅陪伴了我参加奥运会，见证了我获得在奥运赛场最高的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她也陪伴了我无数个有泪水、有汗水的这种日子。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整个青春，获得我整个体育生涯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红色档案是根据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资源。2023年以来，省档案馆在全国档案系统与高校领域首次以学分制形式开设档案见证红色江苏公共选修课。活动发布了档案见证红色江苏校本读物与尺牍家国情江苏红色书信故事集，并开展公益捐赠，为高校思政教育注入了生动的实践素材与鲜活的内容载体。接受捐赠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书记葛新明说，
2: 我们和江苏省档案馆合作共建了档案见证红色江苏这门通识课程，最大的特色是史料授课和实践扩展相融合，通过我们这个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的课堂教学，让我们的学生在思政课堂上呢能够可感可知，对于我们江苏的红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能够读懂江苏，热爱江苏，建设江苏。
0: 据了解，省档案馆将联动全省13个社区市档案馆，依法向社会公布馆藏档案5000多卷、199万多件，以及开放档案目录141万多条、全文10000多件，持续加大档案公开开放力度，畅通社会查档渠道，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
3: 当地时间6月8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前夕，伴随着茉莉花、沂蒙山小调、比雷埃夫斯的孩子等中西经典曲目的美妙和弦，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驻希腊大使馆指导，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遇见跨越时空的对话活动在希腊雅典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希腊嘉宾赠送了《神谕：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纪录片以及同名图书，《希腊罗马建筑典范》希罗德阿提库斯剧场屋顶中文版书籍。
4: 近日，外籍创业者罗伯托在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海外人才 OPC 创业社区的帮助下，顺利办结全部注册手续，成功申领苏州首份外国人 OPC 营业执照。这也标志着社区正式打通外籍人才以一人有限公司形式落地苏州创业的全流程通道，同时也是苏州深耕 OPC 业态、面向全球集聚创新人才的关键落地成果。
3: 昨天，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南京开幕。本次大赛为期3天，设电能表、电子计价秤、燃气表3个民生计量检定项目，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192名选手参赛。比赛形式分为理论考试、技能操作和擂台赛，其中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为单人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综合成绩之和排名前8的代表队参加擂台赛。
4: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5: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一

0: 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幺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幺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新闻聚合在这里，
7: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
8: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5大轨道还有4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9: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0: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6: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2026年高考落幕，评卷工作已经启动，江苏高考生预计6月25号可以打印成绩单。专家表示，考生应该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主桥成功合龙。美方将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清单，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行径。国防部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应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15.3%。云南昆明警方通报，4名在泰国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回国。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万斯表态，美国将推动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不排斥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必须拿出诚意。新华社最新的消息，昨夜清晨，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日本自民党批准安保三文件修改草案，包括增长防卫费、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等。索马里的一名国际级的足球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这几日天气不错，而且没有什么高温天气。那接下来呢，今明后3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会逐步上升，尤其是6月12号，就是本周五，全省的最高气温都在33度以上，部分城市甚至会达到36摄氏度。南京到时候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5度，可能会迎来当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8度。最高温度南部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4度，上升了。后天是多云转阴，夜里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21度，最高温度35度。接下来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5: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呢，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获得了冠军，对此有人惊叹，也有人质疑。人民锐评发文说，其实只要合规合法，符合成长规律，有利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

0: 最近央视报的南京陆河区将一处闲置的停车场改造成潮汐摊位，一举解决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难题，也托举起周边流动菜农的生计。同时，南京栖霞区的一家商场开辟外卖车辆专属停放区，解决了困扰多时的占道停车的乱象。两处都是微小的改造，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工程落地，没有大刀阔斧的城市翻新，但是都精准化地化解了长期困扰基层的治理难题。新华日报今天就此发表评论说，观念一变天地宽，每一处街头乱象背后都有真实的生活需求。比方老年菜农一生深耕土地，不忍亲手栽种的蔬果烂在田间，宁可早起摆摊售卖。穿梭城区的外卖骑手是和时间赛跑的人，取餐耗时越少，收入也就越高。这堂精细化治理的公开课让我们看到，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只有不得要领的治理。把人民的需要始终置于城市治理的核心，城市就会在共建共治共享当中变得越来越好。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32岁的傅女士因为被父亲认为沉迷游戏不务正业，被送进了重庆一家所谓的教育机构治网瘾，结果在长达4个多月的管控期内频繁遭遇教官的体罚和人格羞辱。据报道，直至父亲耗尽积蓄，傅女士才得以脱身。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持续关注。傅女士的遭遇不是孤立，就在不久前，有一个成年女大学生因为谈了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欺骗送到河南三门峡的一家专门戒网瘾的学校，也遭遇了粗暴对待。现代快报就此评论说，这类机构触碰法律红线，限制人身自由，已经涉嫌非法拘禁，而殴打虐待更是赤裸裸的犯罪。可是现实是，涉事教官往往一走了之，机构仍能照常运营，受害者的学费难以追讨，身心俱疲也俱损，这暴露出监管的滞后。这类网瘾矫正的真相让我们看清，这个根本不是教育，而是一场针对焦虑的家长的收割游戏。但是问题是，这类事件为什么反复发生？这类机构又为什么屡禁不绝？最近，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在中美澳等国召回数百万件的食物罐等产品。据报道，美国已经发生27起膳魔师产品的密封塞弹射伤人事故，其中3名导致消费者视力永久性的丧失。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膳魔师此次召回只能说是亡羊补牢，这次大规模的召回足以警示广大商家，漠视安全翻车只是时间问题。要想化解消费者的恐慌情绪，重塑品牌信誉，亡羊补牢只是第一步，还得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出厂各个环节把好关，同时畅通质量追溯、售后服务、客户反馈等渠道，尽早发现瑕疵，主动召回。我们消费者也要提升维权意识，主动排查相关产品，及时上报隐患，规避使用风险，倒逼品牌，敬畏安全，敬畏市场，杜绝同类安全隐患反复出现。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高考刚刚落幕，每年的高考季，关于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讨论不绝于耳。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选择一个热门专业，从而获得一个安稳的人生。但是事实证明，世界上本就不存在可以花红百日的专业或者是行业了。2025年，教育部公布了一组数据，两年来，引导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高职新增专业点1.2万个，撤销专业点8200多个，学科专业调整力度不断的加大。如果

0: 我说过去是10年一个周期，现在已经变成3年河东，3年河西。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已经开始按照季度，甚至叫做按月推进，正在深刻重塑千行百业。热门变成冷门，还有一个因素，往往就是一哄而上，然后导致相关的专业人才培养过剩，竞争日趋激烈，热门很快就沦为相对的冷门。中国青年报就此评论说，即便你幸运地迈入了一个风口行业，如果没有持续的成长，同样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所以，与其追逐热门的专业，用当下的确定性去预测不确定的未来，不如扬长避短，选择自己最擅长的方向，然后通过持续的努力，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1: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时间是7:46，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5: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那此刻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全线缓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超过3.5公里，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过江通道方面的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的车流量现在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优先选择。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昨天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主桥成功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什么时候具备正式的通车条件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南通台记者和启东台记者的采访。
6: 上午9点多，随着最后一节钢梁精准落位，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索桥沪渝蓉高铁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正式合龙。原本隔江相望的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终于在江心上实现完美牵手。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作为南通八龙过江中第六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4.09公里，其中主塔高153米，主跨达400米，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连接上海崇明和南通启东两地。自2022年12月首根钻孔桩开钻以来，建设团队创新性采用了双向智能协同架设方案，主跨与边跨钢梁架设采用两套智能工法同步推进，最终实现钢梁在长江高空精准握手，合龙口高差控制在毫米级。中铁大桥局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滕佳佳：
7: 我们这整个大桥它是过江不减速，是世界第一座时速350公里高铁过江的，对这个抗震呀、变形它强度非常高。我们精度控制的话，平常就是通过斜拉索，然后降压吊机去精调它，抗风抗震，这在设计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精细。合拢之后，我们将进行预制板的架设以及钢梁附属后续施工。
6: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建成后，它将发挥立体化过江交通功能，是我国首座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为实现

0: 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减速，大桥铁路桥面铺设无闸轨道，对桥面限行精度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重启公铁长江大桥设计负责人李恩良。
1: 就说到这个无闸轨道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时速350公里，这是我们全线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标准。针对我们这个桥的话，大桥的刚度控制，包括地基承载力的沉降的一个控制方面，我们按高速350公里这个标准来控制。就是设计过程中啊，我们都采用严格的标准来进行一个限行，包括受力的一个控制，来确保我们过江能够不减速。
0: 重启公铁长江大桥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主干线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性控制工程。此次重启公铁长江大桥，钢梁合龙将彻底补齐长江入海口北岸过江交通短板。未来高铁通车后，启东到上海仅需27分钟，到南京仅需1.5小时，这对完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上海国铁工程建管公司崇明指挥部指挥长殷学国：
2: 今天大桥的合龙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无闸轨道还有试点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台记者周阳、张雪和南通台、启东台记者的采访。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无闸轨道斜拉桥预计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我们听了很多次无闸轨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用碎石子铺路，改用混凝土整体浇筑技术。这样的话，高铁在上面在这个轨道上跑起来的话会更稳更快。昨天，全省首家锦医保跨界协同签约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举行，构建起协同高效、普惠便捷的交通事故急救和保障体系。这个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就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具体怎么样参与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4: 感谢江苏省中医院在第一时间启动了锦医保机制，让我能够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免除了后顾之忧。
5: 6月7号早晨，南京市民刘女士来到建邺区某高考考点，看着孩子走进校门。而一周前，她在陪孩子看考点时不慎被一辆小车撞倒，确诊为腿部骨折。在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保障下，刘女士被转院至江苏省中医院，按交通事故伤员绿色通道流程，当天即完成手术并稳步康复。记者了解到，锦医保联动机制的一大创新在于公安交管部门深度融入医疗救治的全过程。自今年5月份三方联动试点运行以来，累计救治重患伤员100余名，垫付直赔费用200余万元，伤员入院等待手术时间缩短51%，医疗费用平均结算周期缩短91%，伤者平均跑一次即可解决所有办理手续。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陈旭：
6: 那么就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公安交管负责快速的开辟绿色的救援通道，事故的伤患者能够最快的到达这个医院的这个急诊急救中心，这个像省中医院利用他们这个比较全面医疗资源啊，对于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伤患者进行这个分类的这个抢救，争分夺秒进行救治。
5: 联动救治中，保险服务承担着重要的保障角色。南京人保通过优化赔付与结算流程，探索建立交通事故重伤员垫付预赔机制。目前省中医院相关的服务窗口已经准备就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斌：
7: 特别是在伤情较重的时候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通过在责任明确，我们人保能够垫付这个医疗费用，让伤者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5: 南京交警还联合省中医院开辟急救车专属通道，利用该院近期落成的急诊室东门法治教育广场的急救车临停功能，通道进出口直面莫愁路，路侧新安装抬杆及升降桩，救护车直接从南北向的莫愁路驶入，相比原有路线节约大量时间。江苏省中医院住院部主任徐凯：
8: 下一步我们在北院7号楼，我们专门设置的锦医保的联动病区，我们的这个交警以及我们保险的人保的这个服务专员就在我们的病区这个联合办公，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9: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 如约而

0: 志。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三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
1: 马广场举行，夏季使用空调必须要清洗，去除空调里的细菌和霉菌。这次江苏省空调清洗机的启动，推动消费者健康用空调。当前空调清洗行业乱象频发，乱加价、洗坏机器、异响故障屡见不鲜。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优选品牌官方网点，高温杀毒、专业服务、明码实价。消费者通过协会推荐电话400-8815-315、400-8815-315，帮您找到正规专业品牌厂家，上门深度清洗空调。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介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新推出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包含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创造无人机营等等。孩子们可以在科创营里体验工程师加上科学家再加上创造者的多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落地的全过程。在这些科创营内，孩子制作的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真切切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呢，还能够继续的玩，继续研究。现在名额差不多就要结束了，想报名的家长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
2: 最近跟不少听众朋友聊天发现，现在真的是不管年轻人还是长辈，身上总免不了这儿疼那酸。有很多朋友面对这些酸痛，习惯随便买盒膏药贴上，市面上不同的膏药差别还真挺大。太多便宜的膏药就是热熔胶加上一点清凉发热的成分，膏体薄薄的，贴上去要么凉飕飕的，要么烫得慌，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的疼痛，过不了半天酸痛又回来了。大多膏药材质呀还不透气，贴久了皮肤就闷得慌，敏感一点的朋友还会发红发痒。那到底该选什么样的膏贴才靠谱？今天啊，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纯正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是百年老字号了，做草本调理的产品一直非常讲究，用料工艺都非常让人放心。这款黑金膏不像普通的膏药大多是合成的膏方，而是由地道草本古法熬制而成，汇聚了三七、丹参、川芎、鸡血藤、独活、生筋草等10几种中药草本。膏体乌黑醇厚，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质感，红花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消肿定痛，修护劳损，生筋草温经散寒，舒筋活络，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再加上温和的透皮吸收方式，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疏通经络，排出寒湿，不是单纯掩盖病痛，而是真正的从根源调理劳损和不适。如果您还没用过这款膏贴，真心推荐您打进40071010909 40071010909去下一单试试。今天下单的朋友啊，电台特惠价仅需要99元就可以带走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平均啊一贴才1块多钱。一块多钱，连普通的膏方贴都很难买到。今天打进40071010909，40071010909，就可以带走10打10的中药草本贴。这款黑金膏在制作时全部采用了透气的贴布，就算天气炎热，贴在身上啊也不会闷汗。一贴可以贴8到12个小时，温温的，非常舒服，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也不会刺激皮肤，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使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自己日常用或是给爸妈家人备上几盒都非常合适。其实啊，生活里的

0: 小疼痛不用硬扛，选对一款好用的膏贴就能轻松不少。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百年品牌，温和靠谱，有关节疼痛困扰的朋友不妨试一试。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2026年高考落幕，评卷工作已经启动。江苏高考生预计在6月25号可以打印成绩单。专家说，考生应该积极面对考后心理，合理放飞心情。东海一个养殖户购买了569头猪苗之后，出现群体性的发病症状，经过检测感染了圆环病毒。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猪苗出厂之前不强制检测圆环病毒。美方将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列入涉军企业清单，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国企业无理打压行径。国防部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应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如果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工信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云南昆明警方通报，4名在泰国失联的中国公民已经回国。香港艺人黄百鸣内幕交易罪成立，被判监禁5个月，目前他已获准保释，等候上诉。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万斯表态，美国将推动同伊朗达成核协议，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新华社最新消息，昨夜清晨，美军报复性的打击伊朗，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日本自民党批准安保3文件修改草案，包含增长防卫费、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等等。索马里的一名国际级足球裁判被美国拒绝入境，失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数百万头的粉红海参在泰国海岸搁浅，专家指出，厄尔尼诺及强风浪导致海参搁浅现象发生。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5: 考生要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允许自己有短暂的放松和情绪起伏，不必强迫自己立刻调整到最佳状态，给自己1到2周的心理缓冲期。
6: 今天大家的合拢啊，代表着我们后续的5大轨道还有4电工程将可以陆陆续续的进场施工。按照目前的工程进展，我们这个项目特别是太仓到南仓这一段，在2027年年底会具备这个开通运营条件，将为这个长江两岸的这个居民出行啊带来非常便利的条件。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5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8: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